0: 张飞，你怎么了？张飞，张飞，
1: 杨明成，你把衣服穿好吧。
0: 张飞，你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1: 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
0: 张飞，我是真的爱你的，张飞，我是真的很爱你。
1: 让我走吧。
0: 不要。
1: 对不起。
0: 张飞。
1: 对不起，杨秘书。我承认我对你有了好感，也试着想去了解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很抱歉。
0: 该抱歉的人是我，张飞，我只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吧。可是你也该明白，一个女人是真心想为自己所爱男人付出一切的。张飞，你要不能接受今天，你就忘了他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张飞，你就答应我吧，原谅我好不好？张飞，张飞。

0: 嘿，好看。
1: 喂，这是百合花吧？脸在屋里多好看呀。
2: 喂，哎，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
0: 哎，哎哎哎，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老田，老田，
3: 怎么了？
0: 对啊，队长。
4: 咋了？
3: 我问你咋了？
0: 哎，
3: 田，撞鬼了，
0: 咋了？
4: 就算是吧。
3: 什么叫就算是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了呀？
4: 啊，没事了，都过去了。
3: 过什么过？过哪儿去了？你这鬼！
4: 你个大鸭子嘴，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5: 还行，没多大事。
3: 咋了？
5: 他是跟杨秘书一起离开师部的吧？
3: 是。
6: 少爷，这都两天了，小姐可没跟你说过一句话。
7: 不说正好，江汉波还没回来呢，我他妈跟他也说不清楚。
6: 少爷，可是小姐跟黄龙他们这几天可没闲着。
7: 他们干什么了？
6: 少爷，我看到那些中队长和大队长在小姐的院里出出进进呢。
7: 你他妈傻呀，都自家兄弟出出进进怎么了？
6: 少爷，你当司令都那么久了，他没来过你这儿吗？你想啊，他们平时跟小姐走的就很近，而且小姐又被少爷你赶下司令的宝座。
8: 少爷，小姐来了。
0: 小姐，
9: 我跟我哥有话说，你出去。
0: 是。
7: 哎呀，还知道来看我呀。

0: 你看看妹妹啊！我知道你没事儿，看什么看？
1: 万一有事儿呢？那共军等在黑水河打我的伏击，要不是我先派人过去看，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那儿了。
0: 不，你以为我不知道呢？那黑水河它就没有共军，你别跟人没事找事儿啊！那江副司令早就派孙快准去黑水河接应你了，当他得知你逃离了三家店以后。 就确定了黑水河没有共军，才撤回来的。哥，你哥什么哥？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啊，不仅丢了我们要的人，嘿，整整损失了60多个兄弟啊，60多个！我说过你什么吗？你临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回来以后我找过你吗？我问过你吗？为什么呀？
1: 怎么说也是兄妹一场，我这当哥哥的，我能说你什么呀？所以啊，你就别老挑我的是非了。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又怎么糊涂了？
0: 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江汉波说的话你句句都信，你这不是糊涂是什么？江汉波那是国军派过来帮助我们的，跟我们是一同抗共的。再说了，他是我的副司令，他说话我能不信吗？
2: 起来！哎哎哎哎哎！不是，干什么呀？这是？
3: 去我那一趟。
2: 我去你那干什么呀？
3: 去你就知道了。
2: 哎，你别推我呀！少爷，
3: 少爷，
2: 不，你们想干什么？
4: 都是自家兄弟紧张什么？来，大哥，请上座。
2: 你们也不敢把老的怎么地？说吧，叫我来什么事儿？
5: 莲花，在，把他们两个带进来。是，小姐。小的见过司令。
2: 起来说话。是。
5: 哎，我在你那儿好像见过你啊！哎，你不是那个孙快准的报务兵吗？哎，
6: 正是小的。
5: 你什么意思啊？给他们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6: 他们有话要跟司令说。
5: 司令，小的要揭发孙快准。 揭发他？他不是你们的连长吗？
6: 是啊，司令，孙快准他不顾杜司令，不，杜支队长的死活。 拒绝执行接应杜支队长，意图害死杜支队长，所以小的要揭发孙快准。
5: 什么？他想害死我妹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小心我要你脑袋！
6: 司令，小的不敢呀！小的要是有半句谎话，司令就是把小的大卸八块，
5: 小的也心甘情愿。
6: 那行，你说吧，他到底想怎么害死我妹妹？
5: 是司令，那天。 孙快准在离黑水河还有20里地的地方，他就停了下来。
7: 支队长，小姐那会儿进不去啊。进不去？莲花守在院里，我说有事情向司令禀报。他说小姐正和司令商量钥匙，任何人都不许打扰，硬是把我给挡了回来。好了，你安排个人到小姐院外守着，有什么情况？
5: 叫他马上向我汇报。是。这个江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啊？你是说他知道黑水河有共军？
6: 孙快准带领弟兄们在树林里睡大觉，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让弟兄们返回了金寨。当时小的还多嘴问了一句，说咱们不等杜支队长。可是他却说，
7: 却他妈说什么？快说！
6: 他说：“那娘们的死活关咱们屁事儿，保存国军实力才是要紧之事。”这个孙快准他们狗娘养的，他人呢？不，你们都傻呀你！快去把孙快准给我带过来！
3: 大哥，别激动，孙快嘴现在跟着江汉波去打帽山了。
6: 那他们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回来你也不能收拾他。
6: 妹子，他是想害死你。
3: 所以这样，我们才应该从长计议。
6: 哎呀，
3: 你们两个跟我出来。

0: 阿维德库，
1: 画蚊子。这是我小小心意，拿着。
2: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3: 这样，快起来。
1: 应该感谢的人是我。拿着钱，马上离开金寨，走得越远越好。
4: 是，
5: 司令。
4: 司令，
1: 回家好好过日子。走吧。
4: 那我们走了，司令。

0: 支长，
1: 怎么了？
0: 去守着的人回来说，孙快嘴的两个手下从小姐院里出来，就直奔镇外了。
1: 你说他俩要走啊？
0: 八成是吧？
1: 难道他向小姐告发了什么秘密？
0: 这小子可说不好。
1: 你带几个兄弟把那两个杂碎给我抓回来扣下，等江副司令回来以后交给他处理吧。
0: 是。
1: 我的大少爷，你千万别退缩啊！要再让杜鹃抓在手里，咱可永无出头之日啊！
2: 既然这里都是我们自家人，哥，我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回答我。
3: 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哥如实回答你。
2: 好，那我问，你觉得抓钱当司令重要，还是觉得我们兄妹还有义兄的感情重要？

0: 没关系，怎么想的怎么说，我不会介意。
1: 我能不在乎你，我还有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你也知道，咱爹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了，都是你一个人说的算呐。他们谁肯听我的呀？大哥，你听我的吗？三妹，你听过我的吗？
2: 还有你花蚊子，你他妈不盯死我就不错了。
3: 少爷，我们兄妹把少爷当主子看，只要少爷能凡事为四千兄弟着想，我们任凭去浅，绝不敢有丝毫违拗。
1: 少爷，大哥说的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说的真好听啊，那我当这个司令。 我抢这批军火就不是为了这四千多个兄弟着想吗？啊！你们听过我的吗？妹子，还有你，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意见呢？
0: 大哥，
1: 别说了，我知道我无能，啊！但是你忘了吧，你们都忘了吧，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 我当这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
0: 哥。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

0: 辉。而今他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除非高桥吃了傻子药了。
1: 讨厌！
0: 我只要跟高桥一说，说明天放城里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剩下的事情只要我能想到的，高桥一定能想到。
1: 啊，那能怎么办呢？总得想个辙子吧，这每天担惊受怕的人都快疯了。
0: 初一。

0: 十五烧香拜佛。
1: 咋了？
0: 别说你这个倒提醒我了。
2: 哎，杨老板，今天都11号了，吴四爷的堂会定在15号，如果咱们再不往回赶，那可真要误事了。要不然，咱们这么着，杨老板，你亲自去求见高桥，和他好好说一说，怎么样？
3: 那个高桥，他能见我吗？
2: 杨老板，您忘了，高桥说他在上海看过您的戏，对您的戏还赞不绝口呢。
4: 杨老板，照这么说，您去求见高桥，没准还真有戏。
2: 哎，
3: 小山，你觉得呢？
5: 咱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尽管这高桥说看过您的戏，挺喜欢您的，可我总觉得呀，这日本人一会儿一幺蛾子，咱还是别找他的好。
2: 哎呀，没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难道咱们就在这干等着误了吴四爷的堂会吗？
4: 是啊，杨老板。
2: 杨老板，你看，
3: 徐管事说的对，是得想个办法，与其坐等，不如一试。
0: 老大，帮我办点事儿。
6: 好嘞。
7: 佛祖，求佛祖保佑我们家永福。永福现在的病已经很重了，希望所有的罪过都让我来承担。求求你保佑我们家永福，保佑我们永福早日康复，去病除灾。
8: 新鲜的花儿，看花嘞！新鲜的花儿。卖花嘞！卖花嘞！卖花吗？
9: 不要，
10: 不要。
8: 花儿。
11: 哎。
8: 花儿，
11: 快走开！
8: 什么猪？
11: 猪？
8: 哦，你说你是猪？
11: 是。
8: 啊，那他也是猪。
11: 是。
8: 卖猪，卖花嘞！新鲜的花，卖花嘞！你新鲜的花，
12: 卖花的，
8: 卖花。哎，你买花啊？
12: 啊。我看看这个花，要这个。
13: 老大有交代，让你帮他办点事儿。
12: 什么事儿？
14: 进来。
15: 大佐，
14: 杨吉芳。
15: 大佐，一个唱戏的是不是就不见了？
14: 啊，请他进来吧。
15: 是。
3: 高桥先生，请恕我冒昧前来打扰。
14: 杨老板，在上海滩是红角儿啊，我学不好。
13: 杨老板，我非常喜欢你的戏。
3: 不敢当。看来高桥先生也喜欢京剧。
14: 啊，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啊，哦，进坐吧。
3: 啊，谢谢。谢谢。
14: 请喝吧。当年，梅兰芳先生到日本巡回演出的时候，我那一年19岁啊，我从东京一直追到了大阪，看了梅先生所有的戏。
3: 哦。
14: 至今记忆犹新呐。
13: 尤其是他。

0: 好的，贵妃醉酒，马骨见瘦，还有《天女散花》。啊，《天女散花》啊，那这看来高桥先生看的还真不少啊。
1: 梅先生在舞台上的表演，那真是颠倒众生，无与伦比啊。哎呀，
0: 没想到高桥先生对梅派的戏真是如数家珍。
1: 佩服佩服，我还知道你学的就是梅派，在上海素有小梅兰芳之称。哎呀，我那不过呀是票界朋友们的追捧之词，我跟梅大师比，那犹如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
2: 哎呀，你太谦虚了。杨先生今天来。 是为了出城的事吧？
3: 九佛祖保佑皇家永福平安。

0: 夫人，我看您对菩萨心也挺诚的，还不如去灵光寺给菩萨上三炷香，替少爷许个愿。
1: 灵光寺
0: 啊，出城五里路有个灵光寺，灵验得很。
1: 真的吗？
0: 啊，有一年我带我女儿走夜路，她受了惊吓，怕见人，发高烧，见了一点动静啊就不行了。后来啊，我带她看了好几个大夫，吃了好几十副药都不管用。听老人说，我就去灵光寺给菩萨烧了香，磕了头，愿菩萨保佑我女儿早日康复。结果啊，三天以后我女儿的病全好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0: 哎呦，我是个下人，我哪敢多嘴多舌呀。
1: 陈妈，那我哪天可以去灵光寺烧香拜佛呢？
0: 江城的老百姓每逢初一十五，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去灵光寺给佛祖烧香的。
1: 初一十五
0: 啊！哎呦，夫人，明天就是初一，
1: 啊，那太好了！我一定要去灵光寺，求佛祖保佑我们永福，祛病除灾，早日康复。
0: 夫人，如今正在封城，您说先生他会同意您出城烧香吗？
1: 我这就去找高桥君。
0: 啊，
2: 高桥先生啊，请您网开一面，体谅一下我们的苦衷。
3: 啊，杨老板，你的要求也不是不可一面的。
4: 哦，这么说您同意了？
3: 让你们出城可以啊，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
4: 您请讲。
3: 我很喜欢梅派的戏啊，帝国的军队进入中国以后，梅兰芳先生就蓄起了胡子，不再登台了啊。我在上海驻扎过，曾经三度请他出山，可是啊，都被拒绝了，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啊。杨先生是小梅兰芳，所以能不能在这里为我清唱一段《贵妃醉酒》呢？啊，可以吗？啊，很难吗？啊，我杨先生，我这个人不会强人所难的。啊，既然这样，

0: 黑将军，孙克吧。
1: 高桥先生，我。
0: 谢谢了，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虽然是经常，但是希望杨先生和正式演出一样，中国京剧的身段是非常优美、非常漂亮的啊。
1: 好，那我就献丑了。

0: 请进来。啊，秋子。秋子，你来做什么？
1: 我想求佛祖保佑，保佑永福去病除灾。
0: 你不是每天都在家里烧香拜佛吗？
1: 可是我们家的香火不够。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高桥君，明天是初一，是中国人烧香拜佛的日子。我要出城去莲光寺，在佛祖面前焚香顶礼，为永福许愿，求佛祖保佑我们永福早日康复。
0: 莲光寺吗？
1: 是，非常灵验。高桥君，永福的病不能再耽误了，否则我们的儿子会有性命之忧的，求求你了。
0: 好好好，我答应你，明天一早出城，我让小野开车送你去灵光寺拜佛吧。
1: 谢谢高桥君，那我先走了。
0: 走吧，回去吧。

0: 高桥先生。这戏
1: 不讲了，不讲了，
2: 非讲感谢。
1: 黑天女，明天早上夫人要为永夫出城烧香，你安排一下。
3: 啊，好，我会派人保护夫人，请大佐放心。
0: 高桥先生，您看可不可以给我们戏班也行个方便？
1: 记得了，记得了。
4: 陈妈，陈妈，
5: 夫人，
4: 先生同意了。
5: 哎呀，太好了！愿菩萨保佑我们永富少爷早日康复。
4: 陈妈啊，明天一早，高桥君会派他的司机小野君开车送我去灵光寺。
5: 好，哦，夫人，去灵光寺烧香。

0: 不像在家里礼佛，灵光寺是个大庙，要用高香、大香，才能显得夫人的心肠。
1: 陈妈，你说的太对了，可我们家没有，你说去哪里才能买到高香和大香呢？
0: 我知道在哪儿买，我可以陪您去的。不过，那个地方比较远，没有车的话，不太方便。
1: 哦，这样，我这就去给先生打电话，让小野君开车回来接我们一趟。

0: 高桥君，请小野君回来一下，我要去街上买高香和大香，只有这样才显得新城，永夫的病才能尽快的好起来。谢谢高桥君，再见。陈妈，小野君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
0: 这样吧，你去替我买就可以了。
1: 好，
0: 我在家还要照顾永夫呢。
1: 好的。

0: 锤。
1: 老大，办妥了。
2: 大佐，为什么要放杨菊芳的戏班出城呢？您就不怕地下党到时候会趁机采取什么行动吗？
0: 啊，我不但要放杨菊芳的戏班子出城，我还要放更多的人出城。
2: 属下不太明白。
0: 啊，把布告贴到街上去，告诉他们，帝国尊重中国人的习惯，明天早上7点准时打开北城门，允许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去灵光寺烧香拜佛。
2: 是。
3: 惭愧啊，惭愧啊，我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4: 杨老板，你就不要太自责了，咱们就是给日本人唱了几句嘛。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3: 这我这心里堵得慌啊。小善说的对，这疆场咱压根儿就不该来。
4: 杨老板，你这不还是为了咱几十张嘴吗？
3: 咱们唱戏的呀，真是身不由己。得了，您跟大伙儿说，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咱们就离开疆场。
4: 哎，我现在就去通知大伙儿。

0: 哎，这上面写什么呀？
1: 你不认字啊？
0: 认字我还问你？
1: 哎呀，你问对人了，我也不认字。
0: 你这不废话吗？
1: 早上7点开北城门。
0: 啊？这么说明天早上7点钟咱们可以出去了？
1: 对呀，说是为了让老百姓去灵光寺烧香专门开的门。
0: 哎，你这不认字吗你？
1: 啊，我说逗你玩呢。
0: 嘿，你这……哎，
1: 老刘，我们明天也买点香烛拿着，不就可以出城了吗？
0: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回去哭我妈了。哎呀，哎，陈木匠，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问你，你这么着急出城干什么呀？
2: 我回家娶媳妇儿啊。
0: 娶媳妇儿你还不赶紧去买香烛？
1: 走啊，
0: 走！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奔丧了。

0: 家奔丧又不是结婚，干嘛那么开心？嗯，
1: 站住！
2: 蓝天。

0: 哑巴哥哥再见。
1: I

0: 走，进去吧。
1: 蓝天，
2: 啊，
1: 记着啊，一会儿上了那辆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出来。
2: 我记住了。尹叔叔，可我要是内急憋不住怎么办啊？
1: 那也得憋着呀，啊？
2: 哦。
1: 实在憋不住啊，你就尿车上。啊
3: 小野君啊，那杂货铺就在那前面了。
4: 这里这么乱，我的车停在那里。
3: 哎，这样吧，你朝右拐，前面有个巷子，那儿可以停车的。
4: 好的。

0: 这条巷子倒是挺安静的。
1: 是啊，闹中取静。小野君，走啊。
0: 哦，陈妈，你自己去吧，我在车上等你。
1: 哎，车里这么热，一块去坐坐吧。
0: 哦，没关系，反正你买香也用不了多久，我等你。
1: 啊，那好吧，那我先去了啊。
0: 快去快回。
1: 哎。

0: 哥，这小鬼子一直不下车，咋办呀？
1: 少废话，哥明白着呢。
2: 是，别着急，等等。
3: 掌柜的，
4: 哎，
3: 给我拿几炷香。

0: 先生，陈妈要我请您去店里坐。
1: 为什么？
0: 啊，这店里的大香啊卖完了，我们掌柜的回家给陈妈取香去了，我估计得大半个时辰才能回来。
1: 那么久？
0: 对啊。啊，这天太热，店里比车里凉快，还有冰凉爽口的酸梅汤。
1: 冰镇酸梅汤？
0: 对啊。
1: 很好，走吧。
0: 走，来，这边请。
2: 哎，出来了，
3: 出来了。
2: 哎，来来，就在前面了。走。
4: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5: 前面到了。
6: 来，抓紧，快点。

0: 那二位慢用，我就先去忙。
1: 哎，
2: 这太好喝了。
1: 小野君，你慢点喝。这儿比车上凉快多了吧？
2: 那是那是。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坐着。掌柜的去家里取香了，一会儿就回来。
2: 哎，再喝一个。
3: 山姐，你行不行啊？
4: 像我爸，你来。
3: 我要能耐用不了你。给我闭嘴！里边正着。
5: 长官，怎么了？
6: 戒严了。
5: 我回家就走这条路。
6: 绕道走。
5: 多长时间了？少废话，快点！哎，哥，开了！哎，我盯着点。哎，快点，快把后座打开，只要后座坐底下能藏一个孩子就行。快点！我去叫老大。
6: 哎，绕过去。
1: 走了啊，掌柜的。
0: 哎，
1: 好好好。
5: 大哥，哥
7: 怎么样？
5: 好了好了。
7: 哎，蓝天，你记着啊，你在后车座底下藏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出来，啊！
5: 嗯，
7: 去吧。
5: 小心点。
7: 那生子赶紧撤，我呢去通知小谢。
5: 明白了，哥。
7: 嗯，
5: 撤。

0: 来来，就在前边了。来，请进。
1: 陈呢？
2: 喝碗酸梅汤。

0: 尹队长，马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1: 哦，我们俩过来问问呀，就那个城里边贴那个布告是怎么回事？写的不清楚吗？那倒不是，我们觉得明天这个城门它不能开呀。哎，
0: 为什么？
1: 这不是很简单吗？蓝天没抓着呢，如果明天开城门的话，那蓝天不是顺着人群就混出去了吗？
0: 马队长，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也有这个担心。
0: 不必担心，是这样的，明天早上我的夫人要为我的儿子去灵光寺烧香许愿。
1: 如果我只允许我的夫人出城，而不允许郑国的老百姓出城的话，这样我也太不近人情了吧？这个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了。
0: 是，您想，要是就夫人出城的话，地下党是没有机会的；要是连着老百姓一起放，这不就给了地下党机会了吗？
1: 你们俩多虑了。
0: 只要我们注意和蓝天年龄相仿的孩子，地下党。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2: 高教队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呀？

0: 林队长，你说这明天城门开了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
1: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儿？
0: 那可不好说，凡事总有个意外，你说是吧？
2: 杨老板啊，根本就不相信你跟他说的话，恐怕他实在是太怕耽误了那个吴四爷的堂会了。
1: 不是，你怎么跟他说的他不相信？
2: 我就按照你跟我说的跟他说的呀。
1: 啊，
2: 我告诉他，高桥现在表面上是答应了放老百姓和戏班子的人出城，但是是为了引出共产党和蓝天。这蓝天要是抓着了，那他们可能能出，可是这蓝天肯定抓不着啊，他们不但出不了城，可能还会有大麻烦。我就那么跟他说的。
1: 你这么说他们都不信？
2: 不信啊。
1: 那咱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对不对？说不说在咱们，信不信由他。哎，那你抽空啊，再去劝劝旅馆里边其他的人啊。
2: 那些人啊，恨不得马上长了翅膀飞出城，香烛都给买回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听劝的。
1: 不管怎么说呀，你得再劝劝。我跟你说，我把小小和兄弟们都派出去了，尽量的劝城里的老百姓。我总觉得明天一定会出麻烦。
2: 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说蓝天明天还是送不出城吗？
1: 他们出不了城，并不代表我不能把蓝天给送出去。
2: 你这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啊，
2: 天哪，有你的。
1: 那当然。

0: 站长，尹三儿马上会有行动。怎么说的？我刚刚在旅馆后院听见尹三儿跟上官玉说，他们要趁明天一早开城门的时候把蓝天送出去，但是具体怎么行动还不太清楚。站长，尹三儿会不会是让蓝天混在戏班里出城，或者是混在烧香拜佛的老百姓中间？
1: 那不正是高桥所希望的吗？这么做不就掉到高桥的陷阱里了？
0: 我们必须阻止尹三儿，否则咱们无法向戴老板交代。<笑>尹三儿没有那么傻，傻到自己往高桥口袋里钻啊。
1: 可是尹三儿，他不这么做，他还有什么方法能把蓝天送出去呢？
0: 九子不是高桥的老婆吗？明天一早。 九子要去灵光寺给他儿子烧香。站长的意思是，尹三儿要利用九子？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这怎么利用呢？除非他用九子的车把蓝天带出去。
1: 站长，我真的想不通，尹三儿他能有什么办法把蓝天放进九子的车里呢？
0: 尹三儿要想这么做，那办法可多的是。
1: 不管怎么样，明天这个局必须得给他搅了。<笑>
0: 光搅局可不好玩，咱们还得做个局。这个局得做的既让尹三枉费了心机，咱们还能把蓝天带出城去。
1: 看样子，站长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0: 哎，
1: 你那把枪可以用一下了。
0: 好。

0: 赶往灵光寺劫九子的车。
1: 对，这是尹三的计划，他就想把蓝天藏在九子的车里带出城来。
0: 这个尹三儿也太神了啊，他是怎么想的呢？把蓝天藏在了九子的车里。
1: 这小子啊，胆大包天，奇思妙想，他什么都敢干。
0: 赶紧派一个加强排赶往灵光寺。
1: 好，
2: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延安来电。
0: 太好了啊，延安方面终于找到了一位同志，他能证明尹三当年地下党员的身份啊。啊，
1: 哎呀，好啊，
0: 想办法通知沈英，这将对他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
1: 好好好，现在不管怎么说，你说咱们为了这件事困扰多长时间了啊，现在终于能证明他的身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好。

0: 站长，戴老板怎么说？
1: 戴老板指示苏北的忠义救国军会到城外配合我们行动。
0: 太好了，这么一来尹三跟地下党就白忙活了，蓝天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1: 千万不能这么想，不到最后一分钟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大佐，明天宋夫人去灵国寺烧香，应该派多少人手进行保护？
3: 一个小队够不够啊？
2: 一个小队的战斗力应该足够了，应该万无一失。
3: 那就派一个小队吧。

0: 单总。啊，
1: 秋雨，明天早上6点半准时接我。
2: 是。

1: 先生回来了。夫人呢？
2: 夫人在永福少爷房间里。
1: 今天永福吃东西了吗？
2: 夫人好说歹说，他才喝了几口粥。
1: 你去忙吧。

0: 高桥君，非常时期，高桥君还能同意让我出城为永福祈福，我非常感激，谢谢你。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
0: 高桥君，听说你还考虑到中国人的习俗，也同意老百姓出城去灵光寺烧香了。
1: 是，明天早上7点，

0: 高桥君就不怕那些地下党趁着开城的机会，带那个中国孩子混出去吗？
1: 地下党没有任何机会。你明天，就出城替永夫许愿吧。
0: 是。
1: 就此，永夫的身体，我非常抱歉。
0: 高桥君，如果重康没有战死，该有多好！
1: 哎，请不要这样说话。重康是为了天皇而战死的，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家族的荣誉。
0: 是，我们只有永夫这么一个儿子了，他现在的身体又这么糟糕，我很担心。
1: 请你不要担心啊，他慢慢的会好起来的啊。
0: 但愿明天去灵光寺烧香拜佛，佛祖能保佑我们永夫去病除灾，早日康复。

0: 哎，干嘛呢？怎么进来也不说一声呢？敲门了，你没听见？你少来吧，瞎扯！
1: 嘿，不是我夸你啊，要说你这模样，你这身条，还要走起路来一步三晃这翘劲儿，哪个男人看见你不喜欢不动心，那肯定有毛病。
0: 真的吗？掏心窝子的话，那你呢？我早就说过了。我就想你现在再说一次。这我不早就说过了吗？我喜欢你。
2: 再说一遍。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蓝天放在九子的汽车里了，但是有一点啊，这一宿这孩子可够难熬的。
2: 说我想听的呀，想听的。反正明天啊，这城门一开，九子这车只要一出城，咱们就万事大吉，可以好好的轻松一下。嗯。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我想让你说的话呢？
0: 别闹了啊！ 咱俩说正经的。嗯。这么多天呢，我得感谢你。首先呢，蓝天在你这儿，毫发无损，你是帮了我大忙了。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蓝天，也没有咱俩的今天，对吧？
2: 今天。
0: 啊。
2: 你指的今天是什么今天啊？嗯。
0: 一定要听。
2: 嗯。
0: 你说怎么了？
2: 你别闹，放下来！哎，放下来！喂，别靠近我！
3: 哎，你不是想问问今天怎么了吗？我告诉你啊！
2: 哎，别闹，放开我！这什么跟什么呀？我不能就这样子平白无故一点名分都没有就跟了你。
3: 嘿，都上床了，你跟我较什么劲呀你？你不刚才问我吗？今天要怎么着？哼，
2: 什么呀？那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3: 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2: 当然是真的了，你别以为我们开店的，我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女人。开店是真，笑迎四方那是靠一张。

0: 对，我妈妈跟我说了，从小就告诉我，可不能随随便便的，不能够自轻自贱的，一定要守身如玉。
1: 行，沈光月，就冲你这一番话，我对你是刮目相看了。
0: 你早就应该对我刮目相看了。

0: 你听错了吧？没事，走吧。妈，我跟您说实话吧，现在呀，我只能保证保安队那些兄弟的家属不去掺和这事儿。至于城里其他的人呢，那小小和兄弟们挨家挨户的去说，哎，把那嘴皮子都给磨破了，但是没用，没人相信。哎，死活明天一早要出城上那个香。
1: 我看呀，那就是一群糊涂蛋，不见棺材不落泪。哎呀，但愿明天别真的出点事儿就行了。
0: 其实啊，我现在真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要明天能够安全的把蓝天给送出去，咱们就是万事大吉。
1: 哎，阿德，看看谁来了。
0: 哎。

0: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哎呦，
1: 老三，这可是好消息啊！这可是你这么多年来朝思夜盼的事儿啊！
2: 只要延安方面找到当初批准你入党的那位同志，你的身份就可以被证实，就可以办理入党手续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三！
3: 妈，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有盼儿。
4: 是是是。
5: 行，真的吗？
6: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 一定会保证夫人的安全，你就放心吧。
1: 不必这样吧。
2: 哎，他们都是来保护你的安全的，你的安全非常重要啊。上车吧。啊，
3: 哎，
4: 走，
0: 出发吧。
4: 哎，
1: 陈妈，永夫拜托你照顾了。
5: 好的，您放心吧，夫人。
0: 出发。

0: 地方就不让出去了。
1: 这不下命是不会开的。
2: 你说这看架势，这城门一时半会开不了。
1: 就是啊，几点？
2: 你看，还得等。
3: 这到底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
4: 把城门打开！
5: 这当中的生意还算谁的呀？
4: 这要出城，
5: 这急死人了！这是。
6: 好像是尹先生的车。
2: 在车里等我。
7: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高桥先生，高桥先生，啊，杨老板，高桥先生，请先检查我们的细胞吧，还有这些细箱，我保证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我真是去烧香。

0: 肖队长，看这架势，你是不打算放他们出城了是不是？
1: 蓝天没有抓到，怎么会放他们出城呢？
0: 嗯，有道理。
2: 我们要去烧香，我们要去烧香！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别拦着我们，让我们出去！
4: 为什么不开城门？
3: 让我们出去！
5: 谁在胡闹？统统全灭！

0: 您可是亲口答应过我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1: 严老板，你是个唱戏的，三国的戏你演了不少吧？你一定知道兵不厌诈吧？
2: 原来你是在骗我！
3: 在骗我们大家？啊！
0: 你说的非常正确，
2: 骗子！
0: 这只能说明你愚蠢，受骗了。
4: 不行！不行！
3: 不行！
4: 不能！
5: 受骗了！放出去！放出去！放出去！放出去！所有的孩子抓住来！
6: 你小老板，那精神上的影响是受着了，看来有点出事儿去。杨老板，咱们还是躲躲吧，简直太没人性了！哎哎哎，
7: 别乱抓人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5: 夫人，夫人，夫人，
0: 高桥君，您这是干什么？
8: 女子，你应该在车上。
0: 高桥君，我就知道你不会让这些老百姓出城的，但是您不能不让我出城啊！我可是为了永富，请您让人把车门打开。
5: 高队长，我看呀，要不然咱们让九子夫人也谅车出城。
0: 不可以。
5: 啊？
0: 这是我的夫人，也不可以出城。
5: 不，这
0: 为了天皇和帝国的利益，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 高桥君，你简直太过分了！永富可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8: 女子，对不起，我不得不认服。你既然不让我出城，为什么不早说？这个你就不懂。我之所以同意你和这些中国的老百姓一起出城，就是为了迷惑地下党。你想想，如果我不管这场戏做得真实的话，那么地下党怎么会带着蓝天混在队伍当中出城呢？
0: 我不管。
9: 我不管什么地下党，什么对手，什么蓝天，我只管我的儿子永富。我今天必须出城。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 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既然不让我出城，为什么不早说？
1: 这个你就不懂。我之所以同意你和这些中国的老百姓一起出城，就是为了迷惑地下党。你想想，如果我不把这场戏做得真实的话，那么地下党怎么会带着蓝天混在队伍当中出城呢？
0: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地下党，什么对手，什么蓝天，我只管我的儿子永富。我今天必须出城，我要去灵光寺为我儿子烧香许愿。
1: 小野，
2: 大佐，
1: 立刻带夫人回家。
2: 夫人，我们走吧。
0: 站住！
1: 我们。
0: 高桥君，要是永福的病耽误了，我会恨你的，我会恨你一辈子的，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3: 还给我孩子！还给我孩子！

0: 这孩子干什么？太坏了！
1: 不
2: 是你
3: 干的，是
2: 他。
4: 大柱
5: 在里面保佑，
4: 走，一个孩子都不能放过。
6: 是，快送大佐去医院，快
5: 快快，在那边王队长，快快都给我来，都给我来。
7: 哎，高校大佐，
8: 野队长、毛队长，拜托你们护送大佐去医院，快！
5: 是。
7: 好，哎，这
8: 杀光这些中国人，
6: 杀光他们！
7: 快走，快走！
9: 你们都是杀无辜，你们真是个畜生！
5: 快快走！
7: 快走！快走！快
9: 走！顺林，我杀了！
8: 走吧！
9: 杨
8: 老板，
5: 快走！杨老板，
8: 快走！
5: 快走！
9: 徐管事，
5: 徐管事，
8: 杨老板，
5: 徐管事，
8: 走，快走！

0: 让开！让开！
1: 怎么回事？
2: 快叫医生！高校队长中枪了！快叫医生！
1: 快送手术室！
3: 好，快！

0: 排床上来。
1: 好，来来来，咱们上。我。
2: 大队长，
1: 请住啊！一定要请住啊！
3: 刘警官，
0: 怎么了？
1: 哎，我让查看。
0: 伤口距离心脏不是太近，不过高桥先生，我需要马上给您手术。
4: 不必了。既然伤口离心脏不是很近。

0: 是不是没有危险，三木先生？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哦，那就不麻烦龙医生了，请你来给我做吧，可以吗？
1: 这是，那龙医生，这一次就麻烦你给我做助手。
2: 好。
1: 多谢。现在马上准备手术。
3: 龙医生，

服役。

0: 给高桥君准备麻醉。好，没有，三副，几子弹吧。是。高桥君，忍住。
1: 医院里啊，别抽烟。不是我点了吗？你感觉你有心事吗？
2: 老婆，我告诉你啊，你少跟我这扯淡。
1: 好。
2: 看着我干嘛？
1: 哎，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心事？

0: 进去，你给我快一些！
1: 啊！

0: 待不住了，
1: 想走啊？想走现在不是时候，哎，你等他做完手术。
2: 谁跟你说我要走啊？

0: 高家俊，紧快一些，紧快一些！好，很快，很快，高家俊，要坚持住。 高家俊，高家俊，高家俊，他还是挺不住了。
1: 院长，病人需要马上输液静养。
0: 是，是的，快，准备输液。

0: 严队长，哎，龙医生，怎么样了？子弹已经取出来了。那高桥队长没出意外吗？
1: 是三浦院长给他做的手术，他现在需要回病房静养。
0: 那这么说，高桥队长已经脱离危险了，是吗？
1: 是的。
0: 那好，没事，你先忙吧，我们在这儿等着。

0: 祖师爷，
1: 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为了赶那位吴四爷的堂会，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给高桥唱戏。我做了令人不齿的软骨头，乃至铸成大错。可到头来，不但被小鬼子给耍了，还让徐先生、盛龙、昆山士林他们无辜的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我杨俊峰愧对同行，愧对他们的妻儿老小，愧对祖师爷。
2: 祖师爷，咱们戏班从来讲究的就是个义字。我叶小山今天当着祖师爷发誓，咱们的人绝不能白死，这个仇一定要报。
1: 祖师爷，小山说的对，咱戏班的人不能白死，我杨俊峰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一定要为戏班的人争口气。
3: 这帮遭天杀的畜生，你说杀了多少无辜的孩子啊！这戏班的徐先生多好的人呢、啊。
4: 血债，这又是一笔血债。
3: 荣嫂，其实现在最关键的应该是蓝天，他一直被藏在那个车座底下，现在又被拉回了高桥家，都已经十几个小时了，你说他怎么能受得了呢？老大呀，老大，现在是否能够救回蓝天，真的就全靠你了。
5: 高桥君，手术非常成功，你现在必须输液，而且要睡一会儿。
6: 哎呀，班长，我不能睡，我必须时刻保持。

0: 行行，高桥队长，我觉得还是听院长和龙医生的吧。现在您这身体啊特别的虚弱，确实得睡一会儿啊。
1: 是啊，高桥君，你。

0: 怎么样，感觉伤口很疼吧？
1: 这位军人，帝国的军人，天皇陛下的武士，我挺得住。你们辛苦了，休息去吧。
0: 是。
2: 喂，
3: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您做的啊？
2: 你们两个傻在这里干什么？哎。

0: 高队长，睡着了。哎呀，这一枪打的是真够狠呐，差点要了高队长的命啊！嗯，也不知道这于老五是不是把这凶手给抓着了，就是。
1: 能不能帮我盯着点儿？可以啊，你呢？我
0: 出去抽口烟，透透气儿。
1: 尽管去，他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0: 那这儿交你了，
1: 交我了。嗯。
0: 林队长，哎，辛苦了，辛苦。
2: 林先生，
0: 龚医生，哎，我正要去找你呢。蓝天是不是还在高桥车里？没错，又拉回高桥他们家去了。哎，我现在得找人赶紧去救蓝天。这高桥能睡多久啊？
2: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0: 没问题，一个小时啊，我肯定赶回来了。我跟你说啊，高桥这个畜生刚才在北门又杀死好多孩子。 没事吧？
2: 没事，救蓝天要紧，你赶紧去吧。
0: 好，那我去了。

0: 高桥队长，
1: 哟，阿芳啊，
0: 你要出去啊？
1: 啊，这高桥队长啊已经睡着了，我出去透口气儿啊。熟的面了？
0: 好多了。
1: 嗯，
0: 那天我和我表哥被席琳那个坏蛋绑架，还是你救了我们，我还没有谢谢你呢。
1: 这么说可生分了啊，生的是我的兄弟，你是生的妹妹，咱们是一家人啊。
0: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1: 你忙去吧啊。

0: 周先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滚蛋！你别想再折磨我，我不会再给你机会的。

0: 小怪，
1: 毛队长。
2: 哦，对了，刚才我听到楼道里有个病人在喊。
1: 是吗？
2: 很严重。
1: 那我去看看。
2: 哈哈哈哈。

0: 喂，江城旅馆。
1: 哦，麻烦帮我叫一下唐凯。
0: 哎，好好，稍等一下。唐先生，唐先生。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哦。
0: 哎，唐先生，电话。
2: 喂，我是唐凯。
1: 嗯，小唐，我现在江城医院看护高队长。
3: 你先带着他们到
1: 老地方，等我把高队长送回家之后，我去找你们。
2: 好。
4: 石磊，组长，站长来电话了，准备行动。好。

0: 龙医生，病人怎么样？
1: 他睡得很沉。
0: 哎，尹队长和毛队长怎么没在这守着？
1: 啊，尹队长出去透透气儿，毛队长方便去了。
0: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盯着。
1: 好。

0: 黑藤小队长，毛队长，大佐的情况怎么样？
1: 他现在很好，你瞧，他睡得很沉。
0: 我在这里守护就可以了，二位辛苦了。

0: 卖花嘞，日本猪。
1: 行，
0: 猪，
1: 猪。
0: 哎，反正你也听不懂，猪啊，你们这儿都猪站岗是吧？
1: 是，
0: 俩日本猪，挺好，挺好。
2: 卖花

0: 卖花的。
1: 哎，你又买花啊？
2: 老大交代，让你设法把文婷从车里弄出来藏好，等他来了交得住。
3: 好，知道了。行了，看你做生意也不容易，那给你。
2: 哟，
3: 谢谢了啊。
2: 谢谢您，谢谢谢谢。

0: 永父，想干什么？你跟妈妈说。母亲，我要去卫生间。好，我扶你去。我自己可以走。不要你，我自己可以。
1: 永父，哎呦，你现在。

0: 夫人，夫人，永福去卫生间。夫人，什么？什么事啊？
1: 刚才我在大门口买花的时候，我听见别人说，先生在城门口中了枪。
0: 什么？高桥君受伤了？
1: 父亲受伤了。我听说他伤得很严重，你们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0: 你怎么不早说？
2: 该死的中国人，母亲，快去啊！

0: 快，跟我走。 千万不能再出去了啊！你就安安静静的在这待着，你先生会来救你的。
1: 谢谢阿姨。
0: 哎呀，刚才可真是悬呀！

0: 喂，您好。
1: 是江城医院吗？我是高桥君的夫人九子。
0: 哦，高桥先生已经做完手术，正在输液休息。
1: 好，谢谢。
2: 李连杰，
3: 在。
2: 那些孩子怎么样了？
4: 报告大佐，我和于副队长已经仔细检查过了现场，在那些杀死的孩子里面没有发现蓝天。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蓝天还活着的话，大佐您就可以避免鹰佐将军对您的责怪了。
2: 那个刺客呢？
5: 刚才那个刺客呀，没抓着。他还有个同伙，对城里的地形太熟悉了，跑了。
6: 葛大队长，我这一直就想啊，这平白无故的怎么多出一个刺客来？
2: 你们说，李家党和那个刺客，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
1: 高桥君，高桥君，你这是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2: 九子，我很好。
1: 你伤到哪儿了？啊？
2: 我很好，没什么。
1: 三浦院长，高桥君现在什么情况？
7: 高桥君伤得不是很严重，只是做手术的时候他坚持不打麻药，所以流了很多血，现在身体有些虚弱。不过你放心，高桥君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等他输完液，你们就可以回去静养。
1: 谢谢。高桥君，
4: 大佐，我们几个在外面等候，不打扰您和夫人了。有什么需要，请召唤我们。
1: 高桥君，伤到哪儿了？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还那么疼吗，先生？
2: 陈妈。
1: 啊！
2: 永富怎么样？
1: 啊！永富他很好。
2: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啊，永富他听说您受了枪伤，他不放心，让我在这儿等您回来呢。
2: 是吗？
1: 啊。
2: 哦，林子啊，在屋里喝杯茶吧。
0: 哎呦，您这伤呢挺重的，我看我就不打扰了，您还是进去养伤吧。啊，
2: 喝茶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啊，请吧，请吧。
0: 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慢点，慢点。

0: 啊，黑子，你带他们去客厅吧。嗨，这边来。尹曼总，慢点。尹队长，哎，多走。哎呀，请。孩子，孩子，快出来，来。尹先生来接你了。啊。
1: 现在外面太危险，我要先出去把外面的鬼子引开，然后安全了我再叫你啊。啊，从门走很危险。阿姨，您是叫我跳窗户出去？
0: 哎呀，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在这等着我啊。
2: 吃喝茶，
1: 哎，谢谢，哎，你也来。
2: 云队长，嗯，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心事？啊，我呀正想呢。哎，你说多悬呀、啊！就那子弹，哎，离心脏就差这么一点点儿。你说这一枪要打中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呀，咱们高桥队长那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笑>哎，这福大命大造化大。 您听得懂吗？
1: 你觉得呢？
2: 您肯定能懂。<笑>哎，这茶真不错，来来来，喝点喝点。

0: 城门，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永夫少爷房间传来的。
0: 快，城门，快，快啊！永夫，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少爷，你是要喝水吗？啊，
2: 母亲，我想去看看父亲，可是我又走不动。
0: 永夫。

0: 亲已经没有危险了，在卧床休息，等你病好了再去看他好吗？
1: 不行不行，我现在就想去，我现在就想去，
0: 快扶他，
2: 好，
0: 快扶他，
2: 来，
0: 快扶他，
2: 来来来，来起来，慢点啊。
1: 夫君，
0: 高桥君，永夫来看你了。
3: 啊，宇夫，你进来。
4: 永夫，很对不起，父亲让你担心了。
1: 父亲。抓到向你开枪的刺客没有？
4: 啊，没有，刺客很狡猾，跑了。
1: 父亲，就应该多抓些中国人，然后统统枪毙。
4: 永夫，为了抓到那个中国的孩子，我没有让你的母亲出城，替你。去烧香许愿，你没有怪罪父亲吗？
1: 我怎么会怪罪父亲呢？永夫明白，帝国的利高于一切。为了天皇，现在就是把我的命拿去，永夫也在所不惜。
0: 少爷，
4: 永夫不愧是高桥家族的男人，希望你早日成为帝国的一名。真正的武士，
1: 谢谢父亲。
4: 真的，舅子，送永夫回屋休息吧。
0: 是，来，慢点儿。永夫走。

0: 简仓君，
1: 请吧。
0: 高桥先生正在养伤，夫人说请你们去后院看看，加强防守，千万不要再出什么意外了。
1: 好。哎，你那边，你跟我走。

0: 臣们。
1: 啊！
0: 夫人叫你去给有福少爷做点吃的过去。
1: 哦，我知道了。
0: 快去吧。

0: 毛队长好。
1: 马胜军，
2: 毛队长，正好我有事情要找你。
0: 你说。
2: 高桥队长在北城门那儿受了枪伤，他呢让我过来取一份文件。
0: 这个
2: 我知道这个不符合规定，但这不是紧急情况吗？这样，你给高桥队长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0: 这样，好，请。

0: 哦，进来。
1: 高家大佐，这时候也不早了，我就告辞了啊。
0: 舅子，替我送送尹队长。
2: 是，尹队长，请。
1: 哎，谢谢，谢谢。

0: 大佐，你现在是不是在想，地下党和那个联络人为什么没有上钩？哎，
1: 坐起来。
2: 是。
1: 尹队长，请慢走。
3: 那牛布吧，牛布。

0: 安天，起来吧。娘，吓坏了吧？
1: 尹叔，可把我吓坏了，刚才差点就被日本人给发现了。
0: 是吗？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1: 刚才陈妈带我跑出来，几个日本鬼子在那巡逻，差一点我就给发现了。
2: 找死啊你！
3: 给高桥队长送家了。
2: 高桥那一枪是你打的吧？
3: 啊，

0: 我说高桥那一枪是你派人打的吧？
1: 那枪啊，就他打的。带人上车走，
2: 快点，出来，快，
3: 快，放开我，尹师长，
2: 进去，
3: 尹师长。

0: 今天的事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们另有行动；第二，很有可能他们闻到了危险的味道，按兵不动。
1: 另有行动？
0: 嗯。
1: 可是大佐，我实在是想不到地下党还有什么方法能把蓝天送出城。
0: 唉，但是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次趁乱出城的机会，一定要有所行动。他们以什么方法能出城呢？
1: 如果想顺利出城的话，一定要有特别通行证。
0: 原来如此。哎，换衣服吧。
1: 是。

0: 毛队长，你要去哪里啊？奉高桥队长的命出城公干。
1: 有特别通行证吗？
2: 有。
0: 毛队长，高桥队长有令，就算有特别通行证，也要接受检查。请你打开后备箱。
1: 必须得检查吗？
0: 必须检查。请吧。
1: 好。
0: 请吧。过来。

0: 嗯，毛队长，我也是公事公办，得罪了。
1: 理解。放心。
2: 哎呀，真是抱歉，走得急，有一件重要东西忘拿了，我必须得回去取一下。
0: 去吧，
2: 谢谢。

0: 高桥君，你伤得很重，该卧床休息。
1: 君子，请不要为我多担心啊，照顾好孕妇就是了，回去吧。
0: 高桥君，
1: 回去吧。

0: 喂，刚刚大佐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1: 报告大佐，大约半小时前，特务队的毛队长来过，说是给大佐取文件。
2: 混蛋，快
0: 走！

0: 还要检查吗？
1: 不用了。
0: 哈哈，谢谢。
1: 罗行，

0: 我先告你啊！
1: 站住！
0: 别让他跑了！
1: 是，给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2: 滚！

0: 你给我让开！
1: 让开！让开干什么？你能保证蓝天安全吗？这孩子跟着你，早晚是个死，跟着我还能活着，谁应该让开？
0: 快出来！快点！哎，干什么？
2: 我提醒你，最好把他送旅馆去，要不然我给高桥打一个电话，你们全完蛋。
0: 哼，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哎，你想想吧，怎么逃命？

0: 混蛋，这个混蛋！
1: 蓝天，慢点吃，别噎着。

0: 你说我就奇了个怪了，这左一次不行，右一次还是不行，这蓝天到底能不能说出城去啊？你还坐那儿？你赶紧想想办法行吗？你把蓝天换个地儿行吗？别在我这儿藏着了啊！
1: 我早就想把蓝天呀放到我们家去。
2: 对呀，放你那儿多好，多安全呢。
0: 可是毛鹏那王八蛋跟我说了，只要蓝天离开旅馆，他立马到高桥那儿举报我。
1: 这毛鹏这挨千刀的，他到底要干嘛呀？
0: 他要干嘛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你这旅馆里边有毛鹏的眼线，只要蓝天一动，毛鹏马上就知道。要蓝天在我那儿呢，他眼线断了，他怕我把蓝天偷偷的给送出城去啊。
1: 可是你堂堂一营老大，你就这样子被毛鹏给拽手里面啊？
0: 你不用跟我这火上浇油，我早就想好了。哎，很快我就让毛鹏消失在江城。
1: 我知道，蓝天在你这里难受，你再忍忍啊！我早跟你说让你留意旅馆里的人，你就没发现谁可疑吗？
2: 自从你上次跟我说过之后，我就一直留意这事儿了。
0: 啊！
2: 可是旅馆里面人那么多，来来往往的，我还真没有发现到底谁在打蓝天的主意啊！
0: 行了，你把蓝天给我照顾好了啊！我先忙我的事儿去。
2: 哦。

0: 大佐，我已经仔细搜查过了，毛鹏的家里没有其他人住过的迹象。看来蓝天还有另外的藏身之处。
1: 毛鹏一定会有其他同党的人。你想到了吗？毛鹏是军统方面的人。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0: 大哥，日本人通缉毛鹏的告示都贴出来了，街上到处都是便衣啊。
1: 我跟你说啊，必须要在高桥之前抓着毛鹏。
0: 明白。哎，大哥，您找他干什么呀？
1: 他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嗯
0: 嗯，我明白了。

0: 看来，我对形势的复杂估计不够。要这么说，绑架永福和给我们下挑战书的人，也是毛鹏。现在，国共正在合作，军统想要得到蓝天。
1: 跟地下党联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啊！
2: 国共合作只是迫于形势。其实他们各怀心事，无论他们是否联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军统和地下党对于蓝天都势在必得。
1: 混蛋！一个军统江城站的站长居然在我们身边隐藏这么久，而且还身居要职。
2: 哎，丢人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记住就是了。嗯，
1: 是。
2: 大佐，嗯，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对尹三和余德水，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啊，
2: 但是我要提拔余德水。哦，尹三这个人从表面上看很简单，其实比余德水更狡猾，更复杂。
1: 你想想看，他能在江城这个地方做到鸿门老大的位置，我们必须重视这个人物。可是大佐，您是不是对尹三太过看重了？尹三在江城势力很大，以后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利用他。嗯，
2: 那如果尹三对我们有二心呢？
3: 蓝天怎么样了？已经被尹三救出来了，送回旅馆了。
4: 怎么又回旅馆了？去尹三家不是会更安全吗？
3: 现在不得已而为之啊。
5: 到底怎么回事？
3: 毛鹏威胁尹三说，如果不把蓝天送回旅馆的话，他就向高桥举报。
2: 混蛋！你竟敢违抗军部的命令！
6: 将军阁下，当时局面已经失控。
3: 属下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
7: 你这是在狡辩！
3: 我了解你，你是害怕最终输给那位给你下战书的对手，妄图把蓝天困在中国海子当中杀害，这样给你对手以震慑，从而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高桥，为了你个人的荣誉和成功，你竟敢公然违抗军部的命令！
2: 你就不怕掉脑袋吗？
3: 将军阁下，属下愿意接受惩罚。如果铸成大错，军部定会严惩不贷。
2: 是，
3: 你给我记住，军部要的是活着的蓝天。
2: 请将军阁下放心，我一定抓到活着的蓝天。

0: 黑天爵，大佐，是你给将军打的电话吗？是，这件事情属下必须向将军报告。我不能看到大佐您铸成大错，请大佐相信，我之所以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大佐您。
1: 你这个混蛋！ 你知道我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了中国为什么？嗯，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吗？我们是为了天。

王，为了帝国的利益，你不明白吗？当然，你这样做，我很感谢你。你是替我着想，可你想到了吗？将军认为，我是最终害怕输给那个对手，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一定会抓到蓝天的，我一定要战胜我那位神秘的对手。请你出去吧。

0: 龙雪他们的这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个高桥真是诡计多端呐、啊！他根本没有让九子的车出城，毛鹏插了一脚，还暴露。
1: 你看看，就说嘛，就应该按尹三那么去办，把毛鹏除掉。那好在现在蓝天又回到我们手里了，要不然你说多可怕！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毛鹏对尹三和这次行动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1: 是啊，这毛鹏暴露了，会不会给尹三带来更大的危险啊？
0: 现在看起来，重庆对蓝天是志在必得。不过还好，只要蓝天在城里头，这个毛鹏对尹三儿目前还构不成致命的危险。
1: 可现在的问题是，蓝天这孩子根本就到不了根据地，咱们截获鬼子的密电文就无法破译嘛。
0: 是啊，看来这个蓝天一时半会儿还真来不了了。
1: 这可怎么办呢？哎，蓝天这孩子手里不是有这个鬼子的密码本吗？咱们拿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获鬼子的密电文了。
0: 给鸽子回电，问问他能不能把那个密码本发过来。记住啊，安全第一。
1: 好，我马上让校园发报。

0: 打印件吗？大佐，我们的测向机功率不够，无法测出它的具体位置。
1: 自一号封城以来，这部电台就在频频的活动，猫蜂的电台已经被解除了。看来这一定是地下党的电台。10号周卫坤进城，就是为了救蓝天出城。他们之间联系一定是这部电台。哎，我们能不能？

0: 也破译不了，除非能请求援助。请求？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黑的，走，你去查一下八仅桥21号所有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快。是。八仅桥21号。
1: 高桥队长，毛鹏这个王八蛋也太可恶了啊！哎，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认为他对您那是忠心耿耿，哎，结果呢，他把咱们都给骗了，他这拿您当猴耍呀！哎呀，口，我呀是让他给气懵了，我这个人平常最恨骗我的人，而且高桥队长，幸亏是您反应快呀，要不然。
2: 这毛鹏已经把蓝天给送出城去了。
1: 你认为我们能抓到毛鹏吗？我呀，就是为这事来的。您放心吧，抓毛鹏这事你就交给我了。
0: 我一定帮助皇军铲除这个祸害。你有把握？我一定尽力而为。
1: 我知道，
0: 现在这当口，只要抓住了毛鹏，就抓住了蓝天。
1: 如果，
2: 我们能把军统在江城的组织铲除，抓到蓝天，林队长，你将是特工一阶。哎，高队长，为了皇军效劳，我不辞辛苦，尽力而为。
0: 李四啊，
1: 嗯，
0: 你是我的朋友，我静候佳音。
1: 那我先去忙去了。哎。
0: 你得听到了，尹三主动要求抓毛鹏啊。那队长阁下，您的意思是，我就不用去抓他了？他主动请缨去抓毛鹏，可是，一队长，你也不能没有事情做呀，嗯？
3: 不，于队长，
0: 队长阁下，您，于德水，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江城特务队的队长。

0: 多谢大伯，这你不要这样，只要你为帝国忠心，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啊！嗯，明白，明白。你和尹队长谁能抓住王鹏，功劳就是谁的啊！
1: 是。
2: 你去忙吧，去吧。哎，哎，老尹，指挥部认为，只要蓝天一日在城里，毛鹏对我们暂时还构不成威胁。
3: 这话可不是这么说吧？你好好想想，万一这毛鹏落到高桥手里怎么办？你敢保证吗？这毛鹏不把咱们给招出来？
2: 那一定要杀了他吗？
3: 哎，其实这话要说回来了，杀了毛鹏没那么容易。
2: 首先呀，咱们得找着他。
1: 尹三同志，我觉得毛鹏虽然对我们的威胁很大，但一旦你杀了他，重庆方面会有激烈的反应，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共合作。所以，我觉得咱们看看还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行，你呀，先别着急呢，这事儿我再琢磨琢磨啊。
1: 哦，对，我找你主要是因为指挥部让我们尽快把密码本发给他们。
3: 密码本儿？
1: 对。
3: 那这事得找蓝天呀。
4: 密码本？
1: 是啊，就鬼子用的密码本。
4: 哪有什么密码本？啊？

0: 尹叔叔、龙阿姨，我没骗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密码本。想要密码本还不容易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密码全都记在我脑子里呢。是这样的。

0: 半天，不是说你已经把鬼子的马本给破译出来了吗？这事儿非同小可，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是啊，孩子，

0: 怎么样，我还可以吧？
1: 天哪，蓝天，你真的是个天才啊！
2: 蓝天，光是把密码破译了还不够，你得把所有的密码都背下来。
0: 背下来？为什么呀？
2: 我们这次回国的时候，身上绝对不可能带着密码本。
1: 你是担心我们回去的时候会被日本人搜查？
2: 肯定会被搜查。如果我们身上带着密码本，会让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0: 我懂了，我会把这些密码背得滚瓜烂熟的。
2: 来，
3: 怪不得高桥找不着密码本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4: 孩子，你太棒了。
5: 就是啊，平时呢看你啊愣愣磕磕的，其实这脑子啊精灵着呢，对吧？
4: 蓝天，赶紧把密码本解出来吧。嗯，
0: 好。
6: 组长，你在这跟龙雪来干什么？
7: 荣嫂和哑巴一直在院里待着，我凑不过去，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6: 没关系，站长说了，只要蓝天不离开旅馆就行。哎呀，
7: 组长，你说站长到底去哪儿了？

0: 真是太好了。我会尽快把这些密码全部都发给指挥部。
1: 哎，你这么频繁的发报会不会有危险？
0: 指挥部那边急等这些密码，好用它来破译截获的日军密电。
1: 嗯，
0: 我只要早一分钟发过去，也许能为我们争取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或者避免一次重大的损失。
1: 哎，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危。
0: 放心吧，我会掌握好发电的时间的。只要我每次发电的时间不太长，鬼子的测向仪就侦测不到我的方向。
1: 孟雪同志，我得提醒你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放心吧，老尹。

0: 大佐，八仙桥那边的居民一共有128家，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在其中。
1: 什么人？
0: 龙雪。

0: 诸位，自一号封城以来，我们发现了一部秘密的电台，在城东频繁地与外界联系。军统毛鹏的电台已经被我们捣毁了。经过缜密的测试，现在可以确定，这部电台是地下党的电台。 就在城东八仙桥21号的居民楼内，我们已经派了宪兵队的人埋伏在离21号2分钟车程的警署院内。一旦共党的电台再次活动，立即抓捕。殷队长，我需要你的配合。
1: 没问题。
0: 派一个小队赶往警署，与宪兵队会合。 只要共党再次活动，将以最快的速度立即抓捕。
1: 好，那我派生的带一个小队过去。
2: 队长阁下，那我们特务队。

0: 哎，老五
1: 啊，
0: 你什么时候成特务队的了？
2: 啊，我已经任命于队长接替了毛鹏一职，啊，现在向你宣布一下，哎，
0: 啊，
2: 一子，
0: 嗯，
2: 你不高兴吗？
0: 没有啊，这既然高队长和老五都商量好了，我没什么意见啊。哎，老五
3: 啊，
0: 恭喜啊！
3: 哎，哥，
4: 同喜同喜。
0: 少废话，请客啊！
3: 没问题呀、啊，一定请顿大的。
2: 指挥，分头行动吧。
5: 好，
6: 是。

0: 这个电话不能打，从发现电台侦测电台，到派鬼子去埋伏，准备抓人，高桥事先瞒得都严严实实的。按说宪兵队的鬼子已经够用了，他有什么必要还让保安队派一个小队参加行动呢？不对，一定是毛鹏暴露以后，高桥的疑心更重了。
1: 难道这小鬼子是在给我设圈套吗？你赶快给我看！
2: 你干嘛呀？你已经好了。
1: 我没好，我这还疼着呢。
2: 疼你找医生，我看不了。
1: 你正没你看得好，你给我看看，大哥。
3: 行啊，看来是好利索了。是是是，不然的话还调戏人小护士啊！
4: 你这人行的，
3: 看出来了。
4: 啊，
3: 我现在宣布，余德水正式成为特务队队长。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金融，地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今天用现在的那句诗呢，它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面。我们这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2: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

0: 成48派，321条毛质，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庇护平原，按捞保收。
1: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庇护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2: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不用那个木销的木销坝，要改成石坝。
1: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2: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血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呢也修好了。
1: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

0: 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十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1: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1: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他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1: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1: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4: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1: 前人栽树。

0: 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1: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2: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常有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都知道。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有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0: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手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0: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常有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常有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 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

0: 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

0: 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1: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于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2: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0: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

0: 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严事，不懂规矩。
1: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银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堤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堤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打直行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5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2: 这个打直修好了，甚至一方就得了偏爱。范仲淹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3: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2: 这个安丰的意义，意思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银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桃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关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汉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3: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4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

0: 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1: 这个古建，这个中央啊是麻色棉铺的，两面开的小青砖，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下很和谐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1: 王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厉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2: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100为名，200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国兴利用制造的理念，哎，让人们懂做新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醇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林如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3: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

0: 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更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立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1: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

0: 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苔藓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苔藓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立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1: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盐民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民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2: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3: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立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真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真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真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真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4: 为什么啊？他说的这个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5: 啊，与人好
4: 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5: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

0: 一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1: 几十年如一日，
2: 哎，84年，
1: 80年，
2: 哎，84年，
1: 哇，风雨无阻，
2: 哎，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要这个老婆在也扫，
1: 也扫，
2: 哎，母亲呢，我也
1: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2: 好的传统我们
1: 接过来了，
2: 哎。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0: 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1: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

后是变成了，所以全新站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逐步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他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他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 对, 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了，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

0: 跳远，哦，我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哦，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难。
0: 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

0: 可以盖在那个侏儒区那个地方去。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欺诈地那个。欺诈地原来就是。
0: 那可以，那可以。
2: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木的前面，现在我们刚刚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0: 应该是那名媛树木是吧？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哦，然后不知道，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有，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3: 那是一样的，
0: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今天有什么看法？
3: 欢迎关注，
0: 对，没问题。
3: 那这个问题我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剧组。
4: 那个还要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但它是过年回来祭祖了。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的师傅，讲的这师傅。
0: 这些村民啊。 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 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或者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5: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的比较远哈，
0: 是，
5: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画。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
5: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 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就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
5: 嗯，
0: 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 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6: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
1: 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2: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祖跪。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要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了。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
1: 高兴，
0: 高兴，
1: 过着，多过着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

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

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

凝固的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清楚呢。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友谊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2: 好，
3: 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啊，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啊，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啊，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啊，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啊，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2: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4: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入国比赛的体验却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0: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2: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0: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他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

0: 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两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3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3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2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8-4、4-2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2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3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

0: 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啊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2: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的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啊，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啊，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1: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

0: 加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公，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干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0: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0: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4: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5: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6: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7: 大嫂你好啊。
8: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9: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0: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11: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

0: 你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知不知道把人逼死掉？
2: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 跪着给你投，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熟。
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 签了合同又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2: 我说什么了？
1: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4: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永岁月红无家，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这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意思，
5: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快杀父亲！
4: 调戏！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1: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

0: 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1: 龚福阳，责任人理事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2: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2: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3: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4: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5: 好。
6: 好。
3: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4: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我有同情人劝说脱贫的，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

0: 之后教育车，归档你就不该教育车。
1: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3: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1: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4: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玩。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就下来。
6: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3: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3: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3: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5: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3: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6: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7: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8: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9: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0: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3: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也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送给你，送给我。啊，我刚在外面巡逻的时候看到这些花挺漂亮的，所以我想把它采下来送给你。
1: 谢谢你啊。哎，队长。队长，任务完成了。
2: 怎么了？
3: 香儿姐心情不好啊。
2: 啊？汉奸没抓着，还损失俩队员。
1: 你们不是说这任务很简单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人呐，孰能无过呀？对吧？谁敢保证自己没犯过错呀？对吧？你能吗？你能吗？都不能。
1: 英子，这回你的屁话还说得真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终究就是他没计划好，要不然这么简单的任务也会失败。
3: 陆有为，刚才吴影都说了，人谁没错？你别老盯着队长不放，行不行？
4: 就是啊，判断失误总是有的嘛。
2: 吴影的话我同意，他不是神，他是个人，是人就会犯错。可是问题在于啊，一开始你们一个个就把他看得太高了。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就不能少说两句？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什么都晚了。再说，就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至于说不让他当我们的队长吧？
1: 行行行行行行，都别嚷嚷。队长马上要走了，赶紧想办法。
5: 是啊，你们一个个这么聪明，赶紧想啊。
6: 文三儿，你跟我来一下。

0: 等等等等等等！聂队长，你把我叫出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1: 麦三儿，我要回去找领导，让他们派新的队长过来。在此之前，凤凰山游击队你带领吧。
0: 不，你真要走？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咱们都互相担责任，别一个人承担。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没办法，我必须要回去承担。

0: 你要承担责任，凤凰山本来你就是老大，所有的弟兄都会听你的。
1: 不行，
0: 队长，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遇到小小的挫折就要逃避。小二，我不是在逃避，我回去就是想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白三儿，他的作战经验最丰富，我走以后，你必须要听他的。
1: 聂队长。 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你，没想到你今天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像一个男人所做的。承担责任不是你这样的，承担责任是要带领我们去把那个汉奸除掉，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才能弥补你的过失。可你现在选择了逃避，真是让人看不起。
2: 对，苗姑娘说的对，你应该听她的。
1: 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插嘴。
0: 咦，小二，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做你的队长了。
3: 对不起，天明，天明，叶天明，这事儿我有一句话，你想不想听？
4: 你说，他
3: 犯了错，都是因为你。
4: 什么？哎，
3: 队长。
4: 队长，你别走，队长，队长，刘飞，把包袱给我。我不给。我们当初下山就是为了打鬼子，为父母报仇。再说，我们当初不就是为了打鬼子才加入新四军的吗？要不是跟着你的话，我们俩可能早被鬼子弄死了。你这么走了，那我们俩怎么办？刘飞，会有新的队长过来，你们一样可以打鬼子。
3: 我不要什么新队长。
4: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虽然是学医的，但是你心里的伤我医不了，你不能因为一次失误就完全否定自己呀。有些事情你们不明白。
2: 队长，我跟柳飞早就把你当亲哥哥一样了，你就这样一走了之，你忍心吗？
4: 柳飞，给我把包袱给我。
3: 我不给，
4: 把包袱给我。
3: 我不给，
4: 队长，队长你别走。
3: 队长。
5: 队长，队长，队长，你别走啊！队长，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不用非得走啊！
4: 对呀，
5: 对对对，队长，我们还有的是机会，只要能够把任务重新完成，那也算是将功补过呀！队长，你看以前我们全是土匪，现在成新四军了，都是你带的。
4: 不是因为我，这一切是因为你们自己做的好。
5: 以后，好好的为老百姓做事。新四军需要你们，
3: 队长，是你带领我们才有今天的。你继续留下来带领我们吧。
5: 没有我，你们一样做得很好。队长，聂队长，聂队长，彩彪，你干什么？
3: 队长，
5: 起来。
3: 我以前偷国宝，是你原谅了我，让我彩彪有机会加入新四军。那次是你给了我机会，这回你就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5: 队长，我无影从来不求人，这次我求你留下。队长，我们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了，你这一走，我们全都会散的。
3: 对啊，
5: 是啊，队长，散了。队长，你别逼我，
3: 不能走啊！
5: 我要是不回去，让我怎么面对那些死去的弟兄？
3: 你走吧，
5: 我们不需要你这个不负责任、言而无信的队长。 你走吧，你回去躲起来当个缩头乌龟，没你我们照样打鬼子。混蛋，王八！

你是不是为了我才提前开的枪？你是不是喜欢我？白色什么都告诉我了，你是为了我才提前行动的。

0: 我的确昏了头，只想到你还在里头，我想着你可能有危险，所以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提前干了枪。我为了自己的私人感情，让那么多的队员牺牲了，我已经不配当这个队长了。对不起，
1: 全怪我。
0: 这跟你没有关系，都是我的错。我知道我留不住你，但是不管以后你是不是队长，也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等你回来的。

0: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吗？哦，我准备了20个便衣，都埋伏在这儿。你看，这房间里面，屋顶上面，都是我们的人。马德旺要在这里剪彩，游击队来行刺，哼，他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这张天罗地网。
1: 只要他们一出现，我就立刻收网，把他们一网打尽。这还不够，你要把所有能逃跑的路都派人埋伏，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把所有的去路封锁，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2: 哎，是是是是，还是方岛中尉想的周全呢。我们花了那么大的血本。
3: 用这么大的诱饵来钓这条鱼，就一定要确保不会漏网。
4: 嗨，我就立刻去办。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马德旺要参加商会的剪彩。
5: 啊！嗨，太好了，这回啊，我们又有机会了啊！
3: 所以啊，我跟大家合计一下，怎么才能把这个马德旺给干掉？
6: 行，老大，你说吧，怎么做？
3: 谦儿，你和我混进人群当中，尽量靠近马德旺，我左你右，看我的暗号。我的飞镖，你的毒针同时出击，然后把那个王八蛋给干掉。
6: 行。
3: 影子，你。
6: 负责扔炸弹，看我俩得手之后，就扔炸弹，制造混乱，然后我俩好趁机逃跑。没问题。
4: 彪子，嗯，负责接应。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6: 哎，我呢？我干什么呀？你家里待着。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
6: 你们去行动，去立功，就留在家里看门啊？
4: 别着急，要么你替我们把风。什么？我把风？嗯，怎么着？不行啊！哼，我明白了啊，你们呢，就是故意不让我参加行动，把我撂这儿，好让你们几个有立功机会，是不是？哎，我说星路的，聂天明走之前不是特意交代了吗？让白老大暂时带领整个游击队，现在有行动了，当然得听他安排了。
7: 那得看这个安排合理不合理。合理我就听，不合理啊，我就不听。合不合理？我觉得合理。陆有为，你当初呢，不是反对我老大当临时队长吗？现在，你当然觉得他的话不合理了。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别去了。我们这四个人呢，可以应付的。
6: 行，没问题。啊，嗯，你们现在啊，就是请我去，我也不去了。我就不信离开了你们几个，我就杀不了马德旺。哼！
8: 呸！大哥，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啊？自以为打败了吉田，就天下无敌了？
7: 老大。

0: 我们先下手把马德旺干掉，让那个陆有为啊无功而返，看他服不服。
1: 就是，让他走吧，我们干我们的哈。
2: 就是。
3: 急什么呀都？急个屁！

0: 仙儿姐在想什么呢？
1: 仙儿姐，你是在想队长吧？
2: 你们说队长回去见领导会受到什么惩罚呀？
0: 你别太担心了，队长以前带我们立过那么多的功，虽然这次有失误，但是功能抵过呀。再说了，打仗嘛，总是会有牺牲的。
1: 是啊，香姐，别想那么多了，聂队长一定没事的。
3: 哎，你们别聊了，准备一下，我们现在进城。
2: 有什么行动吗？
3: 有消息说啊，马德旺明天会去商会剪彩，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所以啊，我们现在进城，明天啊，找个机会把他给杀了。
1: 哎，陆大哥，那个白三他们呢？
3: 白三，别提了，哼，他部署行动居然让我把风，你们几个也都没有参加的份儿，凭什么呀？我就不信了，离了他们我们自己干不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就进城，抢在他们之前把马德旺给杀了。
2: 你别意气用事，队长走之前说过让我们听白三的。
3: 凭什么呀？我哪点不如他了？刘谦、刘飞，你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就走。
0: 哦，
3: 仙儿，你去不去？
2: 好吧，我去，我怕你啊又冲动闯出大祸。
4: 哎，你

0: 这个怎么样？放心吧，我带的是最毒的匪镖，见血封喉，无可救药。哎，哥，好的，咱们快点吧，陆有为他们已经去了。
1: 急个屁呀！咱爷们儿用得着跟他们去抢功吗？哎，这老大，
0: 你有什么想法？
1: 马德旺既然去了商会，那家里肯定防守松动。
0: 咱们潜入家中埋伏，如果这个王八蛋命大逃回来，咱们在家这边直接把他拿下。嗯，
2: 老大说的对啊，功劳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完成计划。
3: 哎，哥，咱一块儿去吧。
4: 对，
1: 人多目标大，有我跟青去就行了啊。
4: 能不能不去啊？听你说的那么危险，我都吓死了。要是不去，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
2: 嗯，
4: 宝贝儿，你懂的。
2: 那你自己小心。
4: 哼，放心吧，我请了唐川先生来保护我，不会有事的。
2: 嗯，
4: 唐先生，我们走吧。
5: 是，
4: 走。

0: 报告少佐，我也安排了很多的便衣，整个局面都在控制中。
1: 各个路口都安排了吗？
0: 嗨，都安排好了。
1: 很好，我倒要看看这次游击队怎么逃走。
2: 这次呢，我们不仅要抓住游击队，而且要确保马德旺的安全。大佐吩咐了，这个人对皇军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保证他万无一失。
0: 嗨，
3: 吴大哥，
4: 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观察过环境了，和普通仪式一样，老百姓可以随便参观，只是仪式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
3: 待会儿我和香儿找机会混在人群里面开枪。好，我从吴仪那儿拿来一个烟雾弹，只要你们一开枪就引爆它，制造混乱，好掩护你们逃跑。
5: 嗯，
4: 就是有点奇怪，马德旺为什么还敢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呢？
3: 你看你又想多了吧，就这么定了，走。
4: 嗯
6: 嗯，把手举起来，我已经盯你们好久了，说干什么的。
4: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啊！

0: 松懈，看来马德旺不在家，
1: 肯定是马德旺出去让内心保护他了。
2: 如果陆有为得手的话最好，他如果没杀他，马德旺咱们等他回家

0: 太好了，队长，你回来了。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哪里啊？
1: 我本来是要回去接受处分的，但是我无意中听说了马德旺要参加剪彩，觉得很奇怪，这可能是日本人的圈套，所以我就回来了。
2: 幸亏队长回来了，不然的话我们这次肯定中计了。队长，这次你就别走了。
0: 哎呀，白三儿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应该会有危险的。
1: 你说什么？白三儿有行动？他在哪儿？

0: 为什么没有来呢？是啊，他们竟然放弃这么好的刺杀机会，难道他们已经觉察出这是个圈套？不可能，我猜有人走漏了风声。
1: 也有这个可能。
2: 少佐，中尉，马东旺已经走了，没有任何刺杀行动。难道游击队没有上钩？这么严密的部署，竟然会扑了空？我们的心机都白费了。
0: 不要废话了，
2: 严格审查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个人。我怀疑，这里没有内奸。
0: 嘿，
2: 撤退。

0: 奇怪了，那帮游击队竟然没有出现。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难道是因为前两次失败就放弃了？
1: 我看没这么简单。游击队是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我想他们可能是猜透了日本人的圈套，故意欲擒故纵，所以才没有下手。

0: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马爷，教徒三窟，您还是小心为妙啊。
1: 唐先生说的有理啊，一切就拜托唐先生了。
0: 是，马爷。

0: S 二，
1: 汤姆·春，
0: 汤姆·春，欢迎小心，老大，老大，老大，快走，快走，快啊，快走！
2: 汤川，这怎么回事？那小子是谁啊？
3: 慢言，一个小刺客而已。你放心，有我在，这个废物伤不了你的。来，这边看。
0: 老大，快走！
4: 放开我！放开我！翅，翅，放开我！
0: 老大，
4: 自己回去！
0: 到底怎么回事，老大？
4: 你不要管我，赶紧自己回去！

0: 你们怎么一块回来了？
1: 白三呢？
2: 还没回来呢。
1: 我在商会找了他半天了，马东王都走了，还是没看到他。
0: 我估摸着他们改变计划了。
2: 对，都是因为这小子自以为是，以为他一个人就可以杀了马东王。白老大他们怕他有闪失，就决定去马东旺家里埋伏起来，万一不行啊，就在他家里把他干掉。
0: 对，我估计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3: 怎么回事？白三给我还留一手啊？他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
2: 哪敢呢，谁敢看不起你啊？都知道你有能耐，但是你杀了马东旺了吗？
3: 有埋伏没行动吗？哎，你们去马德旺家埋伏，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怎么告诉你啊？哎，就你那牛脾气啊，十辆车也拉不回来。
1: 回来了。哎，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快！
1: 白三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说话呀！
4: 白三怎么晕倒了？
1: 啊，是我把他给弄晕的。

0: 哎，姐，怎么样？
1: 没事了，小睡一会儿，一会儿马上就过了。
0: 不是，怎么弄成这样？哎，
2: 当时我和老大守在马德旺的门前，准备刺杀的时候，没想到马德旺身边多了一个保镖。老大看到那个保镖，突然像发了疯一样，我怎么拖他也拖不走。没办法，我只好把他弄晕了带回来。
3: 白三儿怎么那么冲动？出什么事了？
0: 不是，你们见什么人了？
2: 就是那个保镖。哦，对了，那个保镖也是用飞刀的高手，老大的两只飞刀就是被他用飞刀给打下来的，也是这个人破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0: 不用说了，这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哥以前的师傅，叫唐川。
2: 唐川，
0: 江湖人称快刀唐川。他这个人为人卑鄙下流，我告诉你，简直连禽兽都不如，竟然奸污了我哥的妻子。

0: 我哥脸上这道疤，就是被他砍的。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哥就变成了哑巴，半年以后再说话。真没想到，白老大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啊！唐川也太他妈不是人了！
1: 真他妈是畜生！换成我，我也受不了。
0: 我真后悔，当时我没有用暗器把唐川给杀死。 如果我和老大同时进宫的话，那唐川早就已经没命了。
2: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幸好你拦着他了，命保住了，才能报仇。以后这种汉奸，老子见一个杀一个。
3: 干什么，老大？你是不是要找唐川报仇？
4: 哥，你要报仇跟我们说，我们都帮你啊！哥，
3: 老大，唐川这个畜生，被你做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你放心，这口气我们一定会替你出的。
4: 就是啊，你的仇人就是我们大家的仇人。
3: 对，
5: 都给我闭嘴！告诉你们，这是我跟唐川的个人恩怨，你用不着你们管。要是你们是我兄弟的话，都给我留着，别管我。
3: 伟三，伟三，
4: 老大，哥，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去也是送死。
4: 放心，我陆有为是凭最狠欺负女人的人，我一定帮你。
2: 白大哥，你放心，我们大家一定帮你。
6: 是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1: 白三，先回去，从长计议。

0: 白三儿，我问你，要是就你一个人，你有多大的把握杀得了唐川？
1: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没多大把握，我只能和他拼命一搏。
0: 哼，有气魄。但是我想问你啊，你有几条命可以拼呢？
1: 天明，咱中国人有句古话，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唐川对我妻子做出那种事情，还把他杀了，这个仇我必须报，而且必须我亲自来报。
0: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白三儿，杀唐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关乎到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要除掉马德旺，必须先除掉唐川。白三儿，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再一个人行动，要依靠大伙的力量共同对付唐川。
1: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呢？唐川是我的师父，他有多少能耐我知道，万一你们去了遭了毒手怎么办？
0: 好啊，白三儿，你真是伟大，为了大伙的生命甘愿自己冒险。可是我问你呢，在你的眼里有没有把我们当兄弟啊？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不成卑鄙小人了？
1: 行，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定了，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用不着你们帮。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你必须接替我带领这支游击队继续抗日。我马上就要走了。
1: 真的要走，
0: 必须要走。
1: 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倔呢？我又不是没劝过你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我告诉你，这个队我带不了，我在山上做带网行。你知道我有时候也冲动，万一我一冲动把兄弟们带上绝路怎么办？我负不了这个责任，你必须留下来当这个队长。
0: 白三儿，白三儿，除了报仇，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你明白吗？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0: 香儿。
1: 队长，你还是执意要走吗？别走了，你一走，整个游击队人心全散了。你看这次行动就知道，大家谁都不服谁。陆有为不服白三儿，白三儿看不惯陆有为，两人各自行动，结果就搞成了这样。幸好这次是平安回来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会出事的。
0: 可是这次行动失败，必须要有人负起责任，我必须回去向组织汇报。
1: 这支队伍是你组建跟培养起来的，你怎么能轻易交给他人呢？你以为你去接受处罚就是负责任的表现吗？那马德旺还没有铲除，联络站的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你又丢下我们不管，这就是负责任吗？队长，你就留下来吧。
0: 好吧，我答应你，等铲除马德旺之后，我再回去向组织汇报接受处罚。

0: 秦小姐看什么呢？
1: 看报纸，你看不出来吗？
0: 哎呦，今儿个有什么新闻呢？啊？
1: 自己看吧。哎，你干什么？
0: 哎，打得我好疼啊！
2: 玉兰，我马上去见黑木大佐。啊，唐川，啊，走。
0: 那我们先去了。
3: 马先生，有一个任务要你去办。
2: 啊，大佐，请讲。
3: 我知道你跟新四军崔大昌副连长交情很深。
2: 啊，
3: 据我们的情报，最近这个人呐，有很大的情绪。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希望你能代表皇军去游说他，让他面对现实。
2: 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4: 大佐的意思是希望他能投奔我们皇军。
2: 哦，那崔大昌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他现在就驻扎在离康城200里外的刘家洼。
2: 大佐，你看啊，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好办呐。新四军游击队到处在追杀我，哎，如果我一露面，那我就没命了。再说了，我跟崔大昌是有点交情，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怎么想的，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我和他见了面，他把我绑起来送到新四军游击队那里，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
3: 哎，我知道你的心里边在担心什么。还是那句话，你是皇军的朋友，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你难道不相信我？
2: 哦，不不，我相信，我相信。
3: 另外，为了安全，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2: 啊，是是。
3: 事成之后，好处是少不了你的。
2: 啊，谢谢，谢谢。
3: 喝茶，喝茶。
2: 好，请。

0: 哪里啊？
1: 哦，我要去趟刘家洼。
0: 干什么去啊？
1: 妇道人家，不要问那么多。
0: 要去多久？
1: 这一来一回，也得要10天吧。
0: 这么久？那你一定要把唐川带去。
1: 哼，宝贝儿，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的安全了？
0: 你的安全，我当然担心了。还有，我怕唐川。
1: 嗯？你怕他干什么？
0: 我老感觉唐川看我的眼神不对劲，色眯眯的，看得我浑身都不自在。
1: 会不会是你多心了吧？
0: 当然不是了，女人对这种事情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我犯得着骗你吗？
1: 哼。啊，这个猴子竟然敢对我的女人有企图。
0: 你别生气嘛，他目前也没对我做什么过分的举动，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1: 我知道我暂时不会对他有什么，这个唐川还有利用价值，等我把它利用完了，我就像抹布一样的扔了。宝贝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唐川去的，我不会给他留机会。嗯
0: 嗯，那你什么时候启程啊？
1: 后天吧。
0: 那好吧，我给你准备准备去。
1: 好，去吧。
0: 嗯。

0: 都两天了，这个马德旺真的是很少出门。
1: 队长说了，我们监视马德旺的一举一动，可不能松懈啊。马德旺这两天去过一次大佐府，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呢。看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0: 玉兰小姐，哎，那个戏子出来了。
1: 要不我们跟踪秦玉兰，看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0: 这衣服好像有夹层呢，是不是？
1: 那可不是穿着舒服呀。
2: 奇怪，这个季节正用不上这东西，
1: 你看看。
0: 哎哎，走好啊！
3: 我去打听打听吧。
0: 走。

0: 你好，我想买个皮箱。
1: 哦，皮箱啊，这边。
2: 看看这个，这是新到的货。打开看看吧。
0: 行行行，来，
3: 那名医是男装。
2: 你看，他在买箱子，很可能是要出门。
0: 这样。
1: 是啊，这真丝内胆。
0: 名医是男装，难道马德旺在外出？
2: 是啊，能放很多东西。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把它查清楚，这可是绝佳的机会。
0: 嗯。

0: 回答我，马德旺是不是要出门，他要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你们放过我吧。
2: 别逼我动手啊！说实话，哼，要不然我刮花你的脸。
1: 我说，他要出远门。
0: 什么时候去？
1: 明天。
2: 去哪儿？
1: 他要去刘家窝。
2: 去干什么？
0: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唐川去不去？
2: 去，他肯定去。刘晨，我得赶紧回去通知队长。这个女人不能这么早放她走，但是我怕时间拖长了，会引起马德旺的疑心。放心吧，我有办法。嗯，交给你了。
3: 少佐，明天去见崔大昌的事，我不希望游击队知道。嗯，你明白的。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这一路上就很不安全了。你放心，这件事情是绝对保密的。
2: 啊，
3: 而且我会派专人保护你，所以不可能出现任何意外。
4: 马先生，嗯，到现在你还这么担心，是不是太过于操心了？哦，<笑>
5: 哎呀，习惯了，习惯了，还是谨慎点好啊。
4: 马云，
5: 嗯，这什么呀？
4: 这是玉兰小姐吩咐裁缝店老板送过来的。
5: 他人呢？
1: 喂，马爷，啊，玉兰啊，我今天不回来了。啊？怎么不回来了？我今天在戏班过夜了，回戏班探班的时候，遇见了我一个多年不见的妹妹。我们久别重逢。
5: 到底是哪个姐妹啊？哎，喂，发生什么事了？啊，刚才玉兰打电话回来说，她今天晚上要与一个久别重逢的姐妹聚一聚，不回来了。可是我从来没听她说过。
3: 有什么感情特别好的姐妹啊？你怀疑她在说谎？嗯，我了解玉兰，她不敢骗我。她是不是？你的意思是，她被人控制了？
5: 嗯。
3: 你不用担心，我会派人帮你去找秦玉兰的。
5: 谢谢。少佐，我能不能改变一下计划，明天不去见崔大昌，等我找到玉兰以后，我再去，行不行？
3: 不可以。人，我可以帮你去找，但是你必须按照大佐的意思去见崔大昌。
5: 可是，那帮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我怕皇军。
3: 你怕皇军没能力保护你的安全吗？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还担心什么？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会派专人保护你的安全。
5: 可是
3: 没有可是。

0: 马爷，都按照您的吩咐，戏班子我们查过了，秦小姐确实在戏班子里头。嗯，
1: 戏班子里有什么异常情况？
0: 没有。
1: 好，下去吧。嗯，
2: 马爷，嗯，你找我？
1: 啊，是啊，唐川，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这几天我的眼皮子跳得厉害，总有不祥之兆。我想改变计划，不去见崔大昌了。但是黑木龙却不同意啊。
2: 你是怕游击队知道了你的行踪，会在半路上袭击你？
1: 是啊，这段时间游击队像在追命一样，弄得我连觉都睡不好。前两天剪彩，虽然没有遭到袭击，但是事后却发现我的两个便衣被人打死了。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那帮游击队他们没闲着啊。如果这次他们真的在半路上袭击我，那我的命可真的没了。
2: 马爷，既然黑木龙少佐让咱们按原计划行动，那就听他的，我们明天就去刘家洼。
1: 什么意思啊？
2: 放心，没事的。
3: 老大，打听清楚了，明天马德旺就要出城去刘家洼。
4: 刘家洼？刘家洼有我们的部队，他去那儿干什么？
5: 这条大鱼终于出现了。哎，
6: 太好了，平时他在城里啊有鬼子保护他，我们很难下手，这次他出城我们就容易多了啊。
5: 哎，不对啊，刘家洼离康城200多里，这来回也要时间呢。
7: 而且他这一路上肯定不敢招摇，带的人也不会太多。
6: 哎，这是我们干掉他的好机会啊。对，也是白老大报仇的好机会。
3: 老大，听秦玉兰说，这次马德旺带唐川一起去。
8: 什么？唐川也要去？
3: 嗯，是马德旺找唐川，就是想唐川能够保护他，所以马德旺出门肯定会带着他。
4: 好极了，刘飞，马上跟支队长汇报这个情况。
9: 是。
4: 海立新，你现在去接应柳禅，监视马德旺，只要马德旺一出动马上向我汇报。
3: 好，我这里去。
6: 老大，这样到时候我们几个先围攻唐川，把这狗娘养的给打残了，再交给你，由你亲手来报这个大仇，怎么样？
10: 本三儿，你放心，唐川这个人渣活着也是浪费粮食，我们把他跟马德旺一块杀。
6: 对，
4: 谢了。

0: 长川，你说我们这个金蝉脱壳之计能不能成功？
1: 绝对没问题，我们至少拖延了他们的时间。
0: 要是他们发现了，追过来怎么办？
1: 咱们现在走的是山路，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的。马爷，你尽管放心赶路，有我在，他们即便是追上来，也伤不到你的。
2: 对呀，马爷，有唐先生在，咱们不用担心。
0: 但愿老天保佑啊！
3: 玉兰小姐，你回来了。
4: 马爷呢？
3: 马爷
4: 去哪儿了？
3: 他出去了。
4: 他出去了。

0: 接军部，我要找黑木龙少佐。发生了什么事？
1: 女人坏事！马德旺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召集人马，跟我出发！
2: 嗨。

0: 怎么了？
1: 藏起来。
2: 山那么大，林子也那么大。姐，又不知道马德旺走哪条路，怎么找啊？
3: 方向是不会错，何况我们已经分开几路找了，肯定可以找到的。

0: 那你怎么办？
1: 赶紧走，去找队长。走啊！
2: 黄太，快追！
3: 别追了。
4: 为什么不追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队长，杜大哥，
1: 柳飞，你怎么受伤了？
0: 我被唐川打伤了，仙儿姐一人打不过他，被抓了。
1: 在哪？带我去救他。哎，玉伟，你这么去救不下，自己的命也会搭上。我们赶紧召集所有人商量一下。

0: 行啊，小子，想要我的命没那么容易，出来。
1: 苗姑娘。
0: 你要苗姑娘啊，有种的你就出来，站出来。

0: 我说白三儿，你真有种，想救苗姑娘是吧？你有什么诚意吗？
1: 想要诚意是吧？
0: 啊，
1: 行，用我来换苗姑娘，我做你们的人质怎么样？
2: 哼，白三儿，我们要你干嘛？啊，你以为我们傻啊？
0: 马爷，嗯，这事儿你听我的。行，白三儿，你有种。哎，黄三，把他抓起来。
3: 是。
4: 白三儿，你没必要这么做的。
1: 苗姑娘，你放心，我白三儿欠你们苗家，今儿啊，我白三儿给你们还上，我心里就踏实了啊。
0: 白三儿，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没学聪明啊，快跪下磕个头吧。
1: 屁，老子已经当你们人质了，还让老子给你磕头？别白日做梦了，赶紧给我放了苗姑娘！
0: 你想得美！走，咱们走，
3: 走走。
1: 等等。

杀了苗姑娘。

0: 会不会追上来？万一他们一直追着不放，怎么办？
1: 万一你放心，啊，咱们有人质呢。哎呀，哼，虽然咱们有人质，可是你千万不能轻视这帮游击队呀。
0: 这我比你懂。要不这样，你们先走，我带着人质，啊，把他们引开，怎么样？
1: 这可行吗？
0: 行。哎，你没看到，刚才白三那小子宁可自己死也得救他，可见他。

0: 白三儿，
1: 队长。
2: 哎，白大哥。
1: 哎，刘飞啊，你怎么受伤了？
2: 我跟香儿姐被唐川偷袭了，香儿姐被抓了。
1: 刚才我们也遇上他了，可惜让那狗日的给跑了。
0: 往哪跑了？
2: 贝贝儿。
0: 怎么样？留下照顾柳飞，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3: 天快黑了，如果再找不着的话，就难找了。哎，您看，那儿有烟。
0: 走。
4: 你呀，你就趁早觉得你想跑的念头。
5: 下流！
6: 我是唐川，打算在这过夜了。
2: 队长，还等什么？跟他们干了！
7: 哎，队长，怎么没看见马德旺啊？
6: 先不管他了，先救香儿。
4: 你说我下流，我就下流给你看看。
5: 你放开！你放开！下流！你放开！你放开我！
6: 哎呦喂！上！别动！别动！
8: 刘春，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单挑！
3: 我才不跟你单挑呢！你想得美！都给我退下去！
0: 刘春，放开！
3: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他？啊！滚！快点滚！
6: 有为，
3: 我告诉你们啊，想让他活命就识相一点，滚！

0: 哎，我说黄太啊，你是不是应该周边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敌人呢？啊？
1: 嗯。啊啊，好，我们去看看。

0: 姑娘，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啊？
1: 滚开！哎，
0: 有，生气了？哎，别生气嘛。
1: 慢，我有话要说。
0: 有话要说，说，你有什么话？
1: 帮我杀了白三儿。
0: 啊？
1: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刚才你也看到了，他为了救我可以牺牲自己，他一直对我挺内疚的，想要补偿我，可是他再怎么补偿也换不回我爹的性命来。
0: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放心，白三这小子我早就想把他干掉了，既然是你提出来了，我答应你。
1: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了。
1: 好，事成之后我就顺从你。
0: 哎，真的？哎呦，姑娘，这膀子还疼吗？
1: 废话，给你一刀，你说疼不疼？
0: 其实吧，其实我唐川啊，

0: 还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那刚才我那不是没办法，是不是？姑娘，好好休息一下，啊。
1: 我胳膊被你绑到现在，也不活血，要不你先松开我，让我活动活动，这样伤也好得快些吧。
0: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你，知道吗？来，坐，请坐。

0: 黄太，是你吗？
1: 要不你去看看吧，反正我也被你绑着，也不会跑的。刚才我也跟你说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杀白三儿。
0: 你等着。

黄太，你干嘛呢你？啊，你没事吧？

0: 玉兰小姐该吃饭了。
1: 嗯，现在马爷生死未卜，我哪里还吃得下饭呀？
0: 哎，马爷，马爷，你回来就好了，我一直担心你呢，怕你有什么意外。
2: 这次可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你马爷我命大，恐怕真的就见不着了。
0: 马爷，对不起，都是游击队逼我的，我也没有办法。
2: 哼，好了，宝贝儿，马爷又没有怪你，啊？
0: 哎，马爷，饭菜都好了，我们去吃饭吧。
2: 嗯，走。
0: 再准备一副碗筷。
3: 是，小姐。
0: 对了，马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要去刘家洼的吗？
2: 不去了。
0: 嗯？
2: 那天你打电话回来，我就知道有问题。要不是日本人逼我要如期出发，那我也没办法，就只好一路上用计来引开这帮游击队。没想到啊，他们还是追上来了。
0: 那后来怎么样？
2: 后来啊，唐川说，他帮我引开游击队，让我自己去刘家洼见崔大昌。哼！但是我一想啊，这帮游击队发了疯似的追我，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没跟唐川在一起，那肯定会怀疑啊。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游击队那帮人可都不是傻子，他们肯定会沿着刘家洼的方向来追我。如果那样，我的小命可就真保不住了。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来个金蝉脱壳，我往家里跑。这样游击队，他做梦都想不到我反其道而行。

0: 马爷，您真是聪明。关键是，你就这么回来了，那日本人那边怎么交代啊？他们会生气的。
1: 放心吧，日本人那儿，我有办法对付他。
0: 请。
1: 再去给我做个汤。
0: 是。来吃。好吃吗？
1: 好吃。这次真是危险呐。
0: 多吃点。给。
1: 你吃。
2: 让你去做策反工作，你倒好，跑了一半你就回来了。现在消息泄露了，你坏了我的大计。
1: 大佐，我走了一半不到就被游击队给袭击了，差点就没命了。我跑回来也是迫不得已啊，要不是我脑筋转得快，我没往刘家洼方向走，现在哪里还能站在您面前说话呀？您看见的就是我的尸体了。
2: 你真会动脑筋，中国人心眼真多。
1: 大佐啊，我这全都是为了您考虑啊。从一开始我马德旺为皇军做事就没有打过回票，我早就决定了，为了皇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大佐，我马德旺就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啊，我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那也太冤了。而且大佐身边又少了一个能为您办事的心腹，这对大佐您来说是只亏不赚的。
2: 看来你为我想的更多。
1: 那是我做什么都是为您为皇军着想啊。
2: 算了，不管怎么说终究是游击队破坏了我的计划。
1: 是，那游击队的确是太可恨了。
2: 念在你提供情报对除掉康城附近的新四军交通站有功啊，这件事就不追究了。你先回去好好的休息吧，等候我的命令行事。
1: 是。不过那帮游击队恐怕不会放过我，他们还会来杀我，您能不能再多派点兵来保护我？
2: 你放心好了，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不会让这帮游击队有机可乘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大佐。

0: 马爷，您回来了。
1: 哟，马爷，
2: 唐先生，你们也回来了。
1: 马爷，你见到大佐了吗？他怎么说？
0: 马爷，大佐没有为难你吧？
2: 嗯，幸亏我之前办事得力呀、啊，不然的话，大佐能放过我吗？
1: 嗯，那就好。
2: 好个屁！你看看你，啊，也受伤了吧？是让游击队打的吧？唐先生，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我一直认为您挺有本事的，结果呢，你连自己的自身都难保，你还怎么保护我？啊？幸亏我马德旺聪明啊，我灵机一动，我跑回来了。我要是指望你们，指望你，我现在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0: 马爷，你还去不去刘家窝了？
2: 还去？去找死啊！
0: 是。
2: 我说你们，最近就不要出去了，啊？

0: 家里里里外外多防范点，都给我机灵点，行吗？我求求你们了。
1: 是。
2: 队长，你们不知道，我们一路跑啊跑啊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马德旺那家伙绝对狡猾，跑到刘家洼，连个鬼影都没见到。我怀疑这家伙根本没去。
3: 是啊，我们被这姓马的耍了一回。
2: 队长，200多里地，来回400多里，你瞧好，我一定要让马德旺这家伙尝尝跑400多里是什么滋味。
3: 屁。你没这机会了，我告诉你，马德旺已经回了康城，他躲在屋子里肯定不会出来。
4: 哼，这个老狐狸。
3: 哎呀，你说要等马德旺出这屋，咱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2: 队长，收到支队首长的信。
1: 去吧。
2: 是。

0: 怎么了？
1: 任务信任我了。
2: 老人，我没完成，哪来的信任我？首长都已经发火了，他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铲除码头。好几个联络站又受到损失了，首长还限我5天之内必须除掉码头。5天？
0: 哎呀，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拖了这么长时间，首长确实得生气。不过只给5天的时间，这……
3: 想想。 马德旺被咱们暗杀了几次，咱们都失败了，他肯定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一步都不肯迈出来。
2: 再难也完成，5天之内完不成的话，我们呢，回家种地吧。
1: 种地5天呢？

0: 陆大哥，你来找我啊？
1: 哦，是啊，那个我，哦对了，该吃饭了。
0: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补完衣服就来。
1: 这不是我的衣服吗？
0: 是啊，你看你多粗心大意啊，都不会照顾自己，衣服上都破了好几个洞，再破下去啊就没法穿了。干嘛傻笑啊？
1: 我看你补衣服。
0: 补衣服有什么好笑的？这件衣服呢你就先凑合着穿，等年底呢我再省点钱给你做件新的。
1: 哎，好好。
0: 好啦，别看了，补衣服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去吃饭，我补完就来。
1: 好好，哎，那我先去了啊。
0: 嗯。

哎呀，嘿嘿，啊，哎呀，还不知道谁赢到最后呢，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来帮你吧。
1: 谢谢啊。
0: 那个人也撞了我，不知道什么事呢。

0: 及，赶着去投胎呗。来，谢谢你啊。
1: 毒已经下好了。
2: 这个毒的毒性很强呢，只要沾到一点点，必死无疑。
1: 你说这马德旺还挺会享受的，喝这么好的龙井。
2: 嗯，也好，这个茶只有马德旺喝的话，他家人就不会受牵连了。
1: 嗯，
2: 这可能是马德旺最后一次喝这么好的茶了。
1: 你这么毒，万一以后我得罪你了，岂不是你也要对我来这么一下？
2: 不会的，你得罪我，我也不会对付你。这毒只毒敌人，不毒自己人呢。
1: 谁是你的自己人？
3: 山田君啊，这是我刚刚买的茶叶，上好的西湖龙井，请您尝尝看。
4: 好。
3: 山田君啊，您这次来找我有何赐教啊？
4: 哦，赐教不敢，相反，今日我来是有一事相求于马先生。
3: 哦，有求于我？
4: 嗯，
3: 啊，我愿意为山田君效劳。
4: 哦，太好了，这么说的话我就直话直说了，
3: 请讲。
4: 我希望马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地下党的情报给我。
3: 哎呀，这可大佐吩咐了，我的情报只能给他一个人，不能随便给其他人的。
4: 哼，
3: 啊，来，我们先喝茶，都走。
4: 哎，马先生，
3: 嗯，
4: 这是一点点小心意，请马先生收下来。马先生，
3: 嗯，
4: 你我都是聪明人，
3: 嗯，
4: 我也知道马先生的情报不会完全提供给大佐，我呢也只是希望在大佐的面前有所表现，希望马先生能够多多帮忙。
3: 好说好说。哎呀，山田君啊，我们是好朋友，帮忙是应该的，我马德旺也希望你官升一级啊。
4: 这么说，马先生，你是答应帮助我喽？
3: 山田君，您稍等，我这就去给您拿重要情报，马上回来。啊。

0: 挡出来！
1: 别动！
0: 好啊，唐川，你竟敢跟我动手！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有两下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要是想杀你，易如反掌。你都看到了，这前前后后都是我的保镖，而且我现在有日本人做我的靠山，你敢动我试试看？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吃了豹子胆了吧？敢偷看我的女人？你现在就是我的一条狗，一条看门的狗。你如果不愿意，可以马上滚。你要是想留下，就好好替我看门。我要警告你的是，狗都会认自己的主人，你唐川不要把自己弄得连狗都不如。听明白了吗？走。
2: 觉得唐川心怀不轨了，跟你说过你还不信。
0: 哎呀，我心里有数，只要我们以后小心点就是了。闪电军，闪电军，
1: 闪电军！
0: 这茶里有毒。
3: 你们是怎么搞的？竟然让游击队毒死我的一名军官！
4: 是在马德旺家中下的毒，游击队的目标一定是马德旺。
3: 太放肆了！这件事一定要追查到底，不能让这帮游击队在我管辖区里边胡作非为。嘿，
5: 大佐，游击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一定还会继续行动的。我们必须查漏补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3: 对，他们的目标是马德旺，必须继续严防。高队长，
6: 哎，在，
3: 增派兵力，一定要贴身保护好马德旺，抓紧时间，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6: 嗨。

0: 队长。
1: 怎么样？行动失败了。马德旺的命真大，听说只毒死了一个日军的军官。
2: 你就天天吹吧你。
1: 真的，老大，没有办法。现在下毒真的不好使了，日军已经加强了对马德旺的保护，就连下人买菜都有两个保镖跟着，实在难以下手。
3: 算了吧，你们尽力了，再想别的办法。
1: 哎，我也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如果这个老狐狸再不出动的话，哎，我对他也没辙。
2: 除一个人有什么难的？

0: 一定会有办法的。
1: 目前看来，唐川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找个机会先除掉唐川，或许还有机会。
2: 唐先生，我之前的话重了点，您不要往心里头去啊。我雇你来替我做事，是看中了你的能力，你是红帮主力荐的人选，我马德旺也很欣赏你啊。哎，这之前你一直表现得很好，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你好好的替我做事，我就不会亏待你。我马德旺的资本，你不是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喜欢女人，喜欢钱。可是谁不喜欢呢？你那点心思，我都明白。
1: 马爷有度量，能成大事。唐川惭愧。
0: 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有了钱，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你看秦玉兰为什么跟着我呀？当初她不也是傲慢无礼吗？可是现在呢，不也是照样服服帖帖的吗？人呢，要识时务。俗话说得好，识时务为俊杰。聪明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唐先生，只要跟着我好好干，最后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
1: 我明白。
0: 那就好。

0: 玉兰啊，你总是这么愁眉苦脸的，总不笑，你想干什么呀？站在门口能看见外面呀，要是再这么待下去，不被杀死也被困死了。
1: 你呀你，你怎么是这么不安分？
0: 我可不像你，我想出去转转。你想都别想，这回你绝对不能出去。
1: 为什么？我就是想出去转转嘛。哎，宝贝儿啊，你说你为什么老想出去呢？家里头什么东西没有啊？啊，你还抱怨什么呀？人总是要呼吸新鲜空气的呀，整天这么待下去，我都要发霉了。
0: 玉兰啊，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现在游击队时时刻刻盯着我，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一旦让他们有机可乘，不就全完了？
1: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吧？哎，不会的，不会的，我告诉你。 现在皇军已经替我安排了迁居，他们可能让我搬到南京去给我安排职务。到时候啊，那帮游击队啊，就没办法刺杀我了。
0: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再这么躲下去，我真的要憋出病了。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去南京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很快了啊。

0: 我真的好想去试试啊！马爷，马爷，你不想看我穿新衣服吗？
1: 哎，行，去，带上保镖，早点回来。
0: 马爷，你最好了，嗯。

0: 玉兰小姐，您这是去哪儿啊？
1: 你别管了，好好保护马爷就是了。
0: 是。哎，好好在这边守着，我去巡视巡视。
2: 是。

0: 别喊了，没人听得见的。你喊得越大声，我越喜欢。唐川，你就不怕你这么干让马爷知道吗？
1: 马爷知道怎么了？我还想把他一块干掉呢。休想！呦呦呦呦呦呦！
0: 你这个混蛋，你不会得逞的。哼，
1: 什么事是我唐川干不成的？秦玉兰，我跟你说，你跟错人了，是吧？
0: 你说你跟那姓马的，他是个无能废，除了有点钱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虽然你从了他，但是我不嫌弃，真的。呸！你杀了我的保镖，马爷肯定会发现的，他马上就会派人来救我了，最好赶紧放了我。
1: 你吓唬我呀！
0: 秦姑娘，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哎，我呀会把这一切都推给游击队的，不等马爷来救你，我就回去把他给杀了。然后呢，把他的金子我全都拿走，然后再把这所有的事都推给游击队。你知道吗？啊，你就等着瞧吧。哦，现在呢，就让我们两个亲热亲热。唐川，秦姑娘，
2: 秦姑娘，你没事吧？
0: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
3: 你别怕，我们是心思军，不会伤害你的。本来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怎么后来听说你是自愿跟着马德旺的？
0: 他是我的男人，你怎么可以黑白不分，跟一个汉奸叛徒呢？不要乱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男人。马德旺出卖了所有中国人，你跟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我自己选的路，将来就是后悔了，也和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用不着指责我。
2: 我告诉你，你别看马德旺现在很风光，但是日本人利用他之后就会一脚蹬开，他的好日子长不了。秦姑娘，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看看马德旺是不是真心对你。

0: 马爷，你去哪儿了？我出去巡视了一圈，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怎么玉兰去了半天还不回来？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马爷，不知道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去吧。哎，混蛋！谁的信呢？
2: 游击队送来的，他们把秦玉兰给抓了。他们跟我要10根金条，让你今天下午3点钟带到城外西边的八里坡。他们说只等10分钟，如果你不去的话，秦玉兰就没命了。
1: 马爷，我愿意为你去冒这个险。
0: 马爷，你赶快准备金条啊，不然的话秦小姐她就有危险了。不。 秦玉兰不值10根金条，人我不熟了，随他去。接大佐府，我找黑木龙少佐。哦，是少佐，我是马德旺。秦玉兰被游击队绑架了。 还让我到城外八里坡去赎人，哎，我觉得这会儿正是抓他们的好机会啊！请你们赶紧派人行动。对。

0: 看见没有，
1: 小鬼子肯定是冲着咱们来的。
2: 秦姑娘，你看见了吗？马德旺根本没打算救你，他还派人来剿灭我。他平时对你是不错，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顾着他自己。你瞧瞧，他把你的生死放在心上了吗？
1: 行了，别哭了，小声点。万一让鬼子发现了呢？你只要看清楚这王八蛋的真面目就行了。
3: 快点！
2: 秦姑娘，考虑跟我们合作吧，除掉马德旺这个汉奸，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0: 唐先生。
1: 我好怕。
0: 你放心，我不会把你的事说出来的。今晚两点书房见。唐先生守好屋子啊，我怕游击队还会追来。

0: 马爷
1: 啊，
0: 哎，马爷，
1: 哎呦，宝贝儿，不怕不怕，
0: 我好害怕
1: 啊，不怕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宝贝儿，你是怎么回来的？你不是被那帮家伙给绑架了吗？
0: 我是偷跑回来的，我趁那帮游击队的人出去的时候，就用力地磨断了绳子，我用簪子捅伤了看守的兵，然后我就跑回来了。马爷，马爷。

0: 这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吓死了。
1: 哎呀，你看你看，叫你不要去你非要去，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啊，哎呀，害得我还画了十根金条去救你啊。
0: 马爷，马爷，我不会和你分开了，一步都不分开。
1: 好了好了，马爷知道。

0: 回事儿？
1: 其实我不是从游击队里逃出来的。
0: 我说也是嘛，你有那本事，能从游击队的手里逃出来？
1: 事实是这样的，游击队他们拿不到钱，又不想杀了我，所以就把我给放了。
0: 他们把你放了？
1: 嗯。
0: 那么便宜你？
1: 他们当中有一个叫白三儿的，对我特别好。
0: 原来白三儿也喜欢你啊？那你为什么瞒着马德旺呢？你是不是怕他知道你跟那个白三儿之间有那个奸情啊？
1: 我们没有什么奸情。我之所以隐瞒马德旺，是因为我在他心目中根本不如钱重要。
0: 啊，
1: 他甚至不肯拿钱去赎我。
0: 呵呵，你现在才知道啊？
1: 是啊，我真的太失望了。
0: 你呀，就是太天真。你说你跟那个马德旺这样的老奸巨猾的东西谈感情，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1: 是啊，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离开马德旺。但是我一个女人家，没有男人的依靠，怎么能在这个世道上待下去啊？
0: 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1: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嫌弃我？如果我跟着你，你会真心对我。如果是这样，我愿意跟着你走，你不会反悔吧？
0: 当然不会了。不过，我先得把马德旺的钱拿到手，这样我们俩才可以远走高飞。
1: 如果是这样，当然是好。但家里那么多宝贝要看守着，我们离开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就是离开了，马德旺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呀。所以，我决定了。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马德旺干掉。
0: 啊，
1: 反正保险箱的钥匙在他手里啊，杀了他，我们才能拿到。
0: 哎呦，没看出来你够狠的。我告诉你吧，其实这就是我本来的计划，是我碰到了游击队的人，而坏了我的好事。可是现在。连马德旺的女人都劝我走，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现在啊，已经是我唐川的女人了。
1: 哎呀，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儿吧。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行动啊！刚刚为了见你，我挂了马德旺好多酒，他现在啊睡得正实呢。我们赶紧行动吧，现在是绝佳的好机会啊！
0: 真的？嗯，
1: 赶紧去啊！我在这儿等你。
0: 不过你要陪我一起去，这样我比较放心。
1: 我
0: 走。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
0: 别动！
2: 你个畜生，你竟敢阴我！
0: 别动啊！你动我，我就杀了他！
1: 慢爷，
2: 唐川啊，唐川，我真没想到你竟敢妄想串通玉兰来杀我！你以为我的女人能跟你合伙起来杀我？哼！玉兰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你竟敢杀我两个保镖，你还想占有她？哼！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0: 少废话！都让开！
2: 赶紧把玉兰放了！
0: 你不让开，我就杀了她！
2: 你赶紧把玉兰放了！我还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你把他放了。
0: 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能过来。你过来我就杀了他。走。
3: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唐川已经被抓了。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马德旺的保镖就会去追杀唐川。
3: 等他们一出来，我们先去跟定马德旺。
5: 那唐川怎么办？
3: 麦三，那唐川跑不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除掉马德旺。

0: 都别追了，小心游击队趁虚而入。
1: 你就这样放过他？他要杀你啊！
0: 哼，放心吧，我马上给黑木龙打电话，让日本人去追捕他。都回来。

0: 没人追他。
1: 看来这马德旺是铁了心不出来了，这次行动又失败了。
2: 那怎么办？
0: 那就先杀了唐春。
1: 快散了。

0: 等等，天明、香儿，你们都让开！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你们千万别插手。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羽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

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壶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现在人的就是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

0: 国，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1: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面。我们这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1: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2: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坝，要改成石坝。
0: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2: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也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

0: 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1: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

0: 经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1: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1: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2: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都知道。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游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0: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
0: 冒着生命的危险， 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

0: 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常有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2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一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实。

0: 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1: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乡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1: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2: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0: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

0: 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1: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当时下方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严事，不懂规矩。
1: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银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堤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堤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打直行的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5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打车修好了，甚至一反就得了便宜。范仲淹想，你这个银厂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3: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厂银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官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汉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3: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合运4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

0: 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韵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1: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城可想很富裕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1: 黄家令、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2: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100为名，200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国兴利用制造的理念，哎，让人们懂做信任、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林如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3: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

0: 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庚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庚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立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1: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立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2: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共度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民一年的这个税收。
1: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3: 我的坚信笔行都源于这份理念。
4: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立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1: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

0: 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教给自己的儿子。
1: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2: 啊。与人好，
1: 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2: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2: 几十年如一日，
1: 八十年
2: ，风雨无阻。
1: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要这个老婆在也走啊，
2: 也走。
1: 母亲呢，我也
2: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2: 接过来了。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

0: 行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1: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煲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啊，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逐楼对书，送苏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逐楼对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送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

0: 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那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
0: 对，
2: 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吧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 好，我是刘汉双。
0: 汉双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 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

0: 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万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1: 陈先生您好，哎，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趣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2: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3: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六月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了，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0: 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1: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2: 浣溪沙。
1: 作者是谁呀？
2: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性的表演性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有淇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静乌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1: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3: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4: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4: 姚教授您好，在下

0: 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它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得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小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2: 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祝贺纳西的同学。
3: 姚教授您
1: 你
3: 好，
1: 好。
3: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呀，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区，别上来也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3: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4: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5: 浣溪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

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的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他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

0: 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当然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哦，
0: 两百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它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 对, 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0: 给
1: 我。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难。
0: 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

0: 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1: 对，
0: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筑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筑路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老古古港，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6: 外面反正有关注，
4: 对，
6: 没问题啊。
4: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享习性，就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单单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讲的这个师傅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4: 对，
7: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同的，
7: 所以
4: 跟着那个，

0: 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这里不用换，他这里没有。
2: 这个应该
3: 用
2: 你的，你补他那个，
4: 这个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5: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6: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5: 是，
6: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5: 是
6: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5: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7: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8: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7: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
2: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2: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2: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2: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2: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陈述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家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要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2: 要啊，最少有。
3: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3: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3: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3: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府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5: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6: 有。
5: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

0: 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1: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方。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花心花心，
1: 或者多或者啊，等等等等。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薛洪全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

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红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红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0: 欢迎迷糊就是啥，欢迎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欢迎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1: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尾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秦腔，他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古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

成为民间古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古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瞧这五霸，知道不？
1: 哦，
0: 一百七。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

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

0: 小豺狼，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把给青家，青家门前是小塘，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提灯。

唱真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0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到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脆稚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大老将，还有《提灯在打菜》，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等等等仔准备会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等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致，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是吧，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2: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牢。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2: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5: 6个。
4: 哎，六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6: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6: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7: 对。
6: 发生什么？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跑得快。
6: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8: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9: 就让我
10: 不，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
9: 行，
10: 你腿不有伤吗？
9: 我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7: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

0: 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1: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2: 哇，三件套。
3: 想不想老师？
2: 想。
3: 去小孩的目的是什么？
2: 好好地球。
3: 好。学好知识，对不对？
2: 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1: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5: 走走，
4: 来，好，传传传，给比赛过来，比赛给过，是，好，好球，好球，好球。
1: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6: 第一名盖世诗代表队。
1: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7: 是，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8: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7: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1: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9: Hello，
1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1: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1: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2: 6、7、8、9、10、11、12、12、13、14、15、16、17、18、19、20。
13: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1: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4: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5: 能看见。
14: 能看见什么？这个
15: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1: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 2021年，阿迪力将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

0: 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ı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父亲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西多厉害，
5: 梅西厉害，
4: 西多厉害好吧？
5: 梅西厉害好吧？
6: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我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8: 我也没有呀。
0: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0: 好。
11: 这里也有。
12: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3: 对呀，你们人多，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那个出的声音啊。
11: 好。
14: 你们跟上那个出的声音啊，好好啊。
12: 太快了吧，
14: 弟弟！你不喜欢踢球吗？啊？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跟咱们也得练几年了，是不是？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5: 再见，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5: Ben top tepeceğim.
16: Top tepseniz yaralansanız can.
15: Yaralanmay, yakşı tepem
16: makul da. He makul, hemisi yara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p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He
15: makul.
12: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15: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

0: 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 他保住人家老师。
2: 天总队员那是队友，
3: 你一个不卷，还一
2: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3: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2: 你的左边
3: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2: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3: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0: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4: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3: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4: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2: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呢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行，
2: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4: 如果谁如
2: 没有如果去。
4: 哎，好。
3: 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4: 我不想睡觉。
3: 站不住吗？
4: 站不
3: 住。他本来很疼，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4: 说不行，来。
5: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4: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车，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0: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7: 1.7米，1.72米，1.73米。
8: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
9: 他
8: 现在就1.68米。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0: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0: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1: 几点？
0: 嘿，重新，
1: 再来。
0: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2: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福县。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距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县，
0: 2025年初，

0: 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1: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没得出来，进来不？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2: 怎么样，那儿？
1: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2: 努力。
1: 啊，对，我也
2: 一定要努力。
3: 努尔推推，
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3: 努尔，这叫努尔推推啊。
5: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努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6: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1: 哎，唱歌时间到了。
7: 可能吗？不是吗？
4: 哎妈！哎呀！然后这是你的
1: 奖，谢谢你。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哎，没让他过，啊，让他们机会
4: 能过，能过。能过
1: 哎，把口袋没得。可以了。
4: 新驾驶交代。
8: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幼教，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两边，两边，哎，对，两边，两边，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9: 好的，好的，陈伦，
10: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六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2: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0: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六个学生，高中招了六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2: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11: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

0: 而且是可以呼吁的，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一，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2: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2: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2: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0: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 丰富的体育的社团，

0: 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3: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3: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髓，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0: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

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

0: 和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天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生物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2: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3: Us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向城镇的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4: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

0: 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翻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1: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

仍会生长。如此，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

0: 表现这种轻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

0: 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

0: 一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

0: 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
1: 嗯，
0: 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2: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2: 嗯，
0: 答。
2: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2: 哦，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2: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2: 确实
0: 确实比
2: 是
0: 较
2: 反映
0: 靠
2: 这个
0: 谱。
2: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2: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2: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2: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2: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2: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0: 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1: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 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

0: 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

0: 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亲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

0: 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

0: 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

0: 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

人，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个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就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三就号主题，不要放走任何一个。You'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8起机枪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士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
5: 国
4: 际
5: 主义，
4: 还有家国。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5: 家国情怀，
4: 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能到那是为什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

0: 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观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
1: 邢玉堂、王文英、熊观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鼐、张桂生、崔玉亮、李树铎。当时写了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 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
2: 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巍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 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3: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
4: 战士吃一口炒面就这一口血，
5: 你不觉得苦吗？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6: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2: 当然是憋闷的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的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0: 他把赠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 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 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说马玉祥，救小女孩的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这个呢。 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

0: 山，
1: 随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
0: 92年嘛，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玉安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2: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新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的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这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

0: 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齐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4: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4: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4: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5: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啊，请坐。
1: 下一位同学来。
6: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它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6: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6: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6: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

0: 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好，下一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剪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剪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3: 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个鼓掌。
4: 谢谢姚教授。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边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3: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5: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

0: 人他的寓笑寓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 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呼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呼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呼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0: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4: 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
2: 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

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尾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

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汇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王上。

0: 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做，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1: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2: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3: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犯错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

0: 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1: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

0: 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4: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贯通。
3: 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4: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3: 是
4: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

0: 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三少福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3: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3: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4: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

0: 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一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
2: 嗯，
1: 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乾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乾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乾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乾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1: 这个守卫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乾，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乾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乾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世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

0: 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胡斯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佟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压力，佟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佟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佟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佟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残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

0: 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啊，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止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

时，古镇刘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粤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式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式人的心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遍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乡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系，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
1: 高兴，
0: 高兴，
1: 过着，多过着啊。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薛洪全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全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

能叫做过高。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红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月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白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

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

0: 应母为节，阮咸父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帮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理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理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小豺狼，骑白马，虎脸堂，脸堂外，中叫菜。
1: 韭菜花给青家，青家门前是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亮。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趣致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

0: 比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冲进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抢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廷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气势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灯这个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她，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0: Qaçalıq Musa qutki?
1: 7 dinki.
0: 1 7 dinki mə?
2: Yaxşı oynan.
0: Belə oynanız bax qızım. Çoxluq çıxır bizim barımız.
3: In Guli's house, playing football has never been a boy. Guli from young to play on the field. His dream is to go to a far away place to see.
4: Hey! I got a disease, a disease that never gets better. A disease that loves football. I found many doctors who never get better.
0: Super, thank you.
3: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5: 双脚跳，双脚落地。
3: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6: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0: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6: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7: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3: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5: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3: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8: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9: 六个。
8: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3: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6: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土沙沟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5: 上车。
6: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10: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1: 对。
10: 发生什么？
1: 上课画
10: 画。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
10: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3: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11: 中路这边是
3: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12: 就让我
11: 不，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
12: 行？
11: 你腿不有伤吗？
12: 我就10分钟。
11: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他古灵精怪。
1: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1: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 哇，三件套！
2: 想不想老师？
1: 想。
2: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3: 好好地球，好。
2: 学好知识，对不对？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全好，全给底下滚，底下滚过，是，好，好，全。
0: 最终麦麦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5: 第一名开始是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6: 是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7: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6: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8: Hello，
9: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4: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0: 6 13 14 15 16 17 18 19 20。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1: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2: 能看见。
11: 能看见什么？这个
12: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

0: 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卫卫卫。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卫卫卫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放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şımı bilenmeye kı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C 罗厉害，
5: 梅西厉害
4: ，C 罗厉害好吗？
5: 梅西厉害好吗？
6: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8: 我也没有呀。
0: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1: 好。这里也有。
12: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3: 可以的，伊木然子，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那个出声音啊。
15: 好，
14: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2: 太快了吧，
14: 弟弟！你不喜欢踢球吗？
12: 啊？
14: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5: 再见，那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6: Hem top tepten.
17: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n.
16: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17: bulandı. He, makul emisle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dı. Duran, ben en sırap kalım, ben dikkat kılan. He,
16: makul.
12: Bu ne?
16: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0: 还帮助人家老师。
1: 天通人员那是队友，
2: 你自己搞不卷，还一
1: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的
2: 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 你的左边
2: 你自己搞不卷，还是挑战，
1: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2: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4: 哎呀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2: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4: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1: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行，
1: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4: 如果谁
1: 没有如果去。
4: 哎，好。
2: 舒服了吗？怎么了？
4: 我不想回家。
2: 坚不住吗？
4: 真会，
2: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4: 说不行，你这样。
5: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4: 风带不走路墨，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江子河岸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这么说不过去我看见了你可以你们的这种可是需要是没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7: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8: 1.7米，1.72米，1.73米，
7: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3: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9: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3: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今天重新

0: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1: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持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穿那个球的我不会穿，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的档次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
10: 差距还大。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我们现在开始。

0: Şankala. Bu da şöyle ma kızla bu da kile. Şuna bak.
1: Şen ne ge zuo jiao kaishi. 啊，
2: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3: 怎么样，诺诺？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3: 努力
0: 啊，对，我也
3: 一定要努力。
4: 诺尔推推，
5: 诺尔，老师你重新说。
4: 诺尔，这叫诺尔推推啊。
5: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4: 不要！轮飞机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6: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 开了吗？不是吗？哎
5: 妈！哎呀妈呀！哎呀！好帅！你给我加油！
1: 哎哎哎！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俺说，哎，没养他活，啊，养他们活，
5: 给的。能过。我刚说了，别提
1: 了。哎，把裤子没得。可以了。
5: 新驾驶交代。
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2: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2: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她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两边吹，哎，对。

0: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

影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汇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

0: 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1: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犯错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覆盖，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

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现在人呢，其实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面。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

0: 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1: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捞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2: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坝要改成石坝。
0: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2: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些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呢也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

0: 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十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1: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1: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他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钱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1: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1: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4: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闻。

0: 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0: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1: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2: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长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游整个碧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水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了。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

0: 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临船路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路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把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一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了，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路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路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路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路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路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

0: 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1: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于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2: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0: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

0: 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淫秀芝是为自己去受刑，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1: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瀚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0: 有一天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糠，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糠的印子。这个范仲淫感到很高兴，有这女子，他想着打击新的办法有了。
1: 范仲淫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5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0: 这个打击修好了，甚至一方取得了平安。范仲淫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0: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移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1: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3关6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淫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淫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1: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4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马色两铺的，两面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笑很和谐的。
1: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7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

0: 个名字。
1: 黄家令少时甲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厉行身世。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课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2: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民，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国君利用制造的技能，哎，让人们从做新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相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3: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

0: 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苔藓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苔藓下，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1: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共度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免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2: 我的坚信笔行都源于这份理念。
3: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甘冽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她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4: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5: 啊，与人好。

0: 哎，
1: 你真好，
0: 你
1: 是对自己又好啊。
2: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3: 几十年如一日，
1: 哎，80年，
0: 80年，
1: 哎，80年，
3: 风雨无阻，
1: 哎，不管什么时候，我要这个老婆在也走，
3: 也走，
1: 哎，
3: 啊，
1: 母亲呢，我也
3: 等于把母亲这个传，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3: 接过来了，
1: 哎。
2: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4: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2: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5: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2: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6: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想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2: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0: 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1: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薄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成就的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

0: 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

皇帝了，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
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

0: 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盛名，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

0: 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4: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 CLI 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汇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

0: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1: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社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两句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两句和反托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在浪，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带中韭菜。
1: 韭菜花给青家，青家门前是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亮。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2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趣致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是海陆空。2021年。
1: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2: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1: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3: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4: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5: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了。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加温短老这样还有提的这个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等等等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等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喂，我干了一种。

0: 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速报奉献。
2: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2: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牢。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2: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2: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5: 六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2: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土沙沟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着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6: 对。
1: 发生什么？
6: 上课画画。
1: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6: 跑得快。
1: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2: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中路这边是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就让我踢，
8: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
7: 行？
8: 你腿不有伤吗？
7: 我就10分钟，
8: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9: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8: 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他古灵精怪。
6: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8: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2: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0: 哇，三件套！
11: 想不想老师？
10: 想。
11: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0: 好好踢球。
11: 学好知识，对不对？
10: 对。 走。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
12: 对，
1: 好不好？
2: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0: 全
1: 给堵上棍，堵上棍过，行，好，行。
2: 最终外卖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3: 第一名盖世芝代表队。
2: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五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4: 是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5: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你们
4: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2: 啊。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6: Hello，
7: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8: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但走出去。
2: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9: 6 7 18 19 20。我6岁的时候
10: 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1: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2: 能看见。
11: 能看见什么？这个
12: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是。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0: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0: 球场上能自由地奔

0: 好放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şımı bilenmeyi kıldım kutam.
2: Fucin dansin Adili can şov şan çöğen de fangçi. Kanıga bey rö ay denlen de şirke yedan da kay 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0: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西多厉害，
5: 梅西厉害，
4: 西多厉害好吧？
5: 梅西厉害好吧？
6: 你没有看过西多的直播吗？你们怎么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8: 我爹没有呀。
2: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0: 好。
11: 这里也有。
12: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3: 可以的，伊木然哥，你可以去见了。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那个出声音啊。
15: 好。
14: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2: 太快了吧，
14: 弟弟！你不喜欢踢球吗？
12: 啊？
14: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5: 再见，那回家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6: Ben top tepdim.
17: Top tepsanız, yarlansanız can.
16: Yarlanmay, yakşı tepim
17: var. He, makul emisle yarlanmay. Yakşı tepim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p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He,
16: makul.
12: Bu ne?
16: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8: 他保住人家，老师。
19: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20: 你一个不接，还一
19: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20: 左边左边走可以啊。
19: 你的左边，
20: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1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20: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5: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一下。

0: 来说。
1: 路段。
2: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不是的。
0: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3: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0: 行，
3: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0: 如果谁，
3: 没有如果，去。
0: 哎，好。
2: 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0: 我不想
2: 睡觉。坚不住吗？
0: 就是
2: 他本来很重，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0: 说不行，你这
4: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0: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
5: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Ömrünün ahır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 ben.
7: Çünkü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
1: 1.68米。
5: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7: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5: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天，
1: 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

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的档次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诺尔？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诺尔，踢踢。
14: 老师，你重新说。
13: 这叫什么游戏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3: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6: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开了吗？不是吗？
1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

0: 儿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幼教，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2: 两边去，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

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后来不

0: 为呢？
1: 没错
0: 的。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2: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0: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支可能更难啊，村支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支、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0: 内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座，形成一个品字形。
1: 是，
0: 它已经是神堡了，三个都是神堡单位。
1: 都是神堡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座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 对, 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

0: 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言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0: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麦娜，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2017年来四年多。
1: 四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0: 来，我们坐一下。
1: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界，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七家地那个。
3: 七家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名媛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老古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有。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的，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
5: 对。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7: 前期有困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的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6: 对，
7: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
7: 所以
4: 而且跟着那个。
8: 没有
9: 啊，
8: 没有
4: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你补他那个，
1: 这个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

0: 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花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这
1: 那
0: 是。
1: 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都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洋镇，甚至大安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怨情怀、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也陈述自己要的什么。

0: 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要。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

0: 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它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曲的雅园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啊，
0: 欢喜欢喜，
1: 或者多或者啊。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

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月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

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新兵朋友们，各位观众。

0: 朋友们，大家万圣号，
1: 欢迎大家来到大力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0: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力线剧团线上。

0: 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舟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

中古乐风格，古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古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古。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0: 坚强，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1: 坚强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2: 坚强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木的玉器。

0: 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宫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2: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3: 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宫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4: 霍震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基
3: 好，
1: 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呢，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

0: 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
0: 掌
1: 吧。
0: 啊、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
0: 哎哎、
1: 好不好？
0: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啊、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0: 嗯、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
0: 嗯，
1: 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了哪里呢、
0: 哎、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呢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

0: 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
0: 嗯，
3: 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4: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
4: 弓
0: 如
4: 如
0: 霹
4: 霹
0: 雳
4: 雳弦
0: 弦
4: 惊。
0: 惊，再来一遍。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4: 谢谢老
0: 好，
4: 师。
0: 嗯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5: 哎。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晓慧，孙老师。
0: 哎，孙老
2: 孙老
0: 师，
2: 师您好。
5: 您好，您好。
0: 嗯，
5: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2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
0: 哎，
2: 提问。
0: 好，嗯。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送辛弃疾。对影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百里征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
2: 哎，
0: 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1: 好。
0: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杨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都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下至，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2: 乐府诗。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2: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

0: 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意，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 要注意连

0: 关，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4: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

0: 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1: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有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

0: 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

0: 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小手。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8: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我当这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呀，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 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
1: 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2: 属下也相信，
1: 属下相信，小刀也相信。
3: 啊，这样不就行了吗？
0: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又怎么不简单了？大哥，你别忘了，现在在这里不只是我们保安师一家。
0: 还有国君，国君的江汉波，
1: 那又怎么了？我他妈是司令，他得听我的呢。
4: 可是少爷，您呐是宅心仁厚，可那江汉波不男不女，还阴险狡诈，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5: 你他妈就直接说我傻，说我无能，不就完了吗？
1: 属下不可不敢，
5: 现在不是说谁无辜无能的问题。说实话。
1: 要说装模作样、阴险狡诈陷害人，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江汉波的对手。
5: 只要你，你们能帮我，
1: 那江汉波他有1万个心眼儿，我还怕他？
5: 好，我问你，这回我去三家店，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回来路上会遭到共军的伏击？
1: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派他们叫去过去支援你的。
5: 那江汉波为什么没听你的？
1: 他们敢不听？那松快嘴不是他派过去的？
5: 那结果呢？
1: 后来那是因为孙大嘴的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5: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江汉波不发话，孙快嘴敢吗？
6: 少爷，
1: 这姓江的就是个卑鄙小人，咱不能不防啊。这江汉波，他不应该呀、啊！你说他跟我们是一起反共的呀，而且他是我们的盟友，你说他这么做，他目的何在呀、啊？
5: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害死小姐，独揽大权呗！你放屁！
1: 我他妈是司令。再说了，是他拥戴我当了这个司令。
5: 可说到底，说的算的还是江汉波。别的我们不说，就单拿他想置我死地这件事来说，他把你放在眼里。
7: 那行，那你们说来说去啊，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件事就是江汉波指使那松快嘴干的？
8: 哼，那个松快嘴算个什么东西？我就算给他一个雄心豹子胆，他也不敢置我们小姐于死地。
9: 是啊，少爷，您清醒点吧。如果没有那个江汉波在背后撑腰，别说是松快嘴了，就是他旁边的。

0: 梁副官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1: 他手下个团长、营长，也没有一个敢的。
2: 那你说，江汉波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害死我妹妹，他有什么好处吗？
3: 没有我，他就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哥，别嫌我说话难听，其实你这个司令就是个傀儡。江汉波之所以拥戴你，那是因为他心里太清楚，只要有我们姓杜的人坐在司令这个位置上，我们四千兄弟就不可能分道扬镳，他就可以把我们四千兄弟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你好好想想，我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4: 哎呀，江副司令，你可回来了！
5: 我们家少爷他……
6: 我已经听红子子说了。
4: 那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6: 孙快嘴现在人呢？
7: 在他连部呢。
6: 这里的情况他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6: 跟我走。
2: 这个江汉波，这王八蛋啊！他妈跟杜有不仁，那老子对你不义。妹子，等他从大帽山回来啊，咱们就杀了他。
3: 不行，这个江汉波现在我们还不能杀，我们需要他的人马。
7: 找个地方埋了他们。
8: 是。
3: 我们先制住孙快嘴，等江汉波回来，让他们两个当面对质。
2: 对完质以后呢？你能治了那个江汉波的罪吗？
3: 我治不了他的罪。
2: 那你对质有个屁用啊！
3: 至少让他明白，跟我们少来这些阴谋诡计。要想合作，那就得老老实实、诚心实意的。
0: 司令，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的。我对你一直是忠心耿耿，你放心，张大爷是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哎，司令，司令，司令，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不能让我死！司令，
2: 哎，那要是江汉波他悔过了呢？
3: 他不可能悔过。不过这次可以让他收敛收敛。
2: 以后啊，我得多小心他点儿了。
3: 哥，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2: 说。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3: 江汉波回来以后，我要你跟他说，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2: 什么？
3: 告诉他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2: 你再跟我说一遍。
3: 哥，你别激动，
2: 别他妈给我来这套。
3: 哥，你听我说，你就暂时受一下委屈，等我替爹报了仇，杀了田壮飞，等我把共军赶出大别山，司令一职马上还给你，包括保安师师长一职。我跟你发誓，此言一出，绝无

0: 报告，傅司令，他们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1: 那尸体呢？
2: 支队长，请放心，一点痕迹都没有。
3: 少爷，请以大局为重。
4: 少爷，只有小姐才能与江汉波抗衡。如若小姐遭到江汉波的暗算，那少爷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
1: 少爷，请你三思。
4: 大哥，我对官职不感兴趣，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一定让你回位，并且全力辅佐你成就一番事业。请你答应我。
1: 少爷，哎，不是你们这，哎呀，行了，我答应你，继续做你的副司令。不过说好了啊，你要算数。
4: 谢谢哥。

0: 我若誓言，天人共诛。
1: 那就这么定了，最多半年，不能超过这期限。
0: 一言为定。
2: 谢少爷。哎呀。

0: 我不清楚。那你怎么知道他回来的？巴兰就在外面，说是来给江汉波传话，让少爷和小姐去议事厅议事。哎，这不正好吗？咱们兵分两路啊，你们去抓那孙快嘴，妹子，我们去议事厅。
1: 属下这就去。
2: 不必了。
0: 哎呦，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让那孙快嘴跟那江汉波对峙吗？
3: 恐怕这孙快嘴呀。
2: 早就被江汉波灭了口了。
0: 什么？
1: 这点我忽略了。我没料到这一点。
3: 这
0: 个姓江的果然是毒蛇蝎，
3: 这
1: 那怎么办呢？现在，
3: 实在不行，
2: 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
1: 难道孙快嘴手下提供的证词还不够吗？
3: 就算孙快嘴活着回来，我们顶多是治他的罪。更何况现在。
4: 好了，不说了，咱们现在就到议事厅会会江汉波。走吧，小姐来了。
5: 哎呀，司令啊，司令啊，哎呀，司令啊，哎呀，司令能够平安地回来啊！
4: 老天有眼，真是自刎为君之福啊！当国之福啊！
5: 江副司令，太有理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你是太高兴了，你恐怕已经忘了我已经不是司令了。
5: 司令在这儿，我只是一个支队长。 司令哪怕是一个班长，哪怕只是一个小队长，在江某的心里，你永远是司令，是吗？当然了，江某不变不由衷嘛。啊，当然，林兄也是可以当这个司令的，但是论能力、论才干，就远远不及你了。
6: 杜司令，江某没有要拆台的意思。哎呀，你们兄妹俩谁当这个司令，都是江某的顶头上司，江某一定会一视同仁，认真辅佐，坚决服从。
7: 那好，那我还就告诉你了，今天这个司令我还真就不当了。
5: 杜司令，这可不是儿戏，军中无戏言啊！
7: 我他妈又不是唱戏的，我跟你说什么戏言？我已经把这个司令的位置让给我妹子当了。
5: 多谢大哥，
7: 不用客气。我继续当我的副司令，从现在开始，管他叫司令。
5: 哎呀，念祖兄，你终于想通了！
7: 我当然想通了。
5: 我吧，他就是个享清福的命。而且说，前几天我妹刚招到共军的暗算，我这当司令的，这也太无能了。我要负起这责任。这叫什么来着？隐处辞职。隐咎。啊，我他妈管他叫什么呢？反正就是不干了。
4: 这四个字。
5: 是真的，以后就不劳烦江副司令在心里把我当司令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司令，好，好的很呐！哎呀，这本来就是两位的家务事，江某也不必说三道四的。今天，念祖兄能够主动的把司令的宝座还给了杜司令。 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令，江某佩服啊。而如今，司令在这名字上归，也是令江某欣慰呀。念祖兄，江某今天要给你敬礼。
7: 哎，江副司令，那如果说我把这司令的位置让给你坐？你说，他还不得给我磕几个响头啊？

0: 演苏绣，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不要说江某没有这个本事，江某就是有这个本事，我也不敢拿屁股往火堆上烤啊。咱们进去说。司令高兴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讲。司令，我还有正事要讲。
1: 恐怕司令也已经知道，苍山从黑松林、马头山的友军都被共军撤掉了。
0: 这些都是我回来以后才知道的。江副司令这次下山不就是为了加强防御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江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从黑风岭逃下来的败兵，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黑水河一带早就被共军封锁了，所以江某立刻就意识到孙快嘴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0: 我听我哥哥讲，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3: 要不是我妹的机警，早就葬身在黑水河里了。
2: 所以啊，我一回来就立刻抓住了孙快嘴，我就审问他，我问他为何要如此的谎报军情。
0: 那江副司令弄清楚了吗？
2: 弄清楚了。孙快嘴他供认是他自己害怕遇到共军，所以就没有去黑水河接应司令，他躲到那个山沟沟里睡了一夜。当然了，他如果能在司令返回遇到共军伏击时前去救援，能够在共军的背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么他也罪不在死。但是他居然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所以呢他在趁天亮之前就返回京寨了。如此胆小怕死之徒简直是十恶不赦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0: 那他人呢？
2: 我军法从事了，即便是如此都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来人，
4: 有，
2: 把孙快嘴的人头拿过来给司令过目。
4: 是。
0: 行了，拿下去吧。
4: 是。
2: 司令是怕脏了眼。
0: 不错，其实我并不关心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孙快嘴的人头，我所关心的是在座的每一位是否能够真诚合作，同仇敌忾，共灭强敌。我不希望再出现像孙快嘴那样的败类。
2: 司令，江某可以向你保证，国军的队伍绝对不会再出现像孙快嘴这样的败类。同时我也向司令保证，只要司令以党国大业为重，以反共大局为先，那么江某绝对誓死追随，绝无二心。
0: 好，我要的就是江副司令这句话。我也保证，我杜鹃手下要是有敢破坏我和国军真诚合作的，我会让他的下场跟孙快嘴一样。听见了吗？
4: 是，
5: 是，
6: 是，
5: 是。
2: 江某，谢谢司令。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

0: 就见外了，
1: 司令说的对，你假的。
2: 傅司令，要不要把杜殿主叫过来？
0: 不用，
2: 他这个蠢货，就是一团烂泥。
1: 可是傅司令，我们刚到手的主动权，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了，我们总得问个清楚吧。
0: 杜鹃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用意。那个杜念祖呢？虽说他是愚蠢又无能，但是他心里还是装着那点兄妹之情，装着他要娶杜鹃为老婆这点幻想。是不是因为？没错，是我操之过急了，借刀杀人这一计。
1: 用的太早了，可是傅司令，
2: 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他杜鹃是怎么通过共军的封锁线的？
0: 他只不过只有几十人呐！
2: 我不信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过来。
0: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共军不会如此的大意呀！
2: 难道是共军有意放他一马？
0: 有这个可能，但是刚才看杜鹃的这个反应，有时候不像啊。万一他深藏不露呢？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只要他认为田壮飞和共军是杀了他义父这个事实深信不疑，他不会向共产党捣个。
2: 傅司令，杜炼主对这件事可是一清二楚。
0: 这可人，你担心他什么？他是我们杀他爹的帮凶，我们不杀他，杜鹃也不会放过他。他对这一点的轻重，应该是知道的。
2: 可这始终是个隐患呐，傅司令。属下以为，尽早杀了他。
0: 不不不。
2: 杜念祖对我们还有用，
0: 只要他的把柄还在我们的手里，他就不会也不敢与我们为敌，到时候还是会为我们所用的。留着他。
2: 傅司令英明，可杜鹃她还能和我们真心合作吗？
0: 合作？应该说是互相利用。 其实我跟他心里都明白，我们俩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只要他还想为他的义父报仇，他就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只要他跟共产党斗，他就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呢，想要在这个大别山建立一个巩固的反共根据地，同样也离不开他。起码，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
2: 证明我们要置他于死地之前，是这样的。所以傅司令才要杀了孙快嘴，同时也容忍杜鹃继续当他的司令。
0: 何为谋略？此便是矣。
2: 那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是不是就这么停下来了？
0: 当然要停下来，就让他舒舒服服的当他这个司令吧。现在。 你最重要的是，要在巢湖身上多加防护。如果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不仅对控制杜念祖，甚至控制杜鹃，都有极大的好处。
3: 是，明白。
0: 去给冲锋发个电报，让他去了解一下共军的动向，我们以后早做准备。
3: 是。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
4: 那就是先把他们稳在金寨。
3: 是啊，虽然包围金寨看起来可行，但是这一带土匪有众多，一旦我军有所行动，江汉波必然知晓。假如他北逃湖北的话，那就会加大湖北的剿匪压力啊。我们就是要让江汉波知道我们要有意合围金寨，把他困在金寨，或是逼往天堂寨。虽然这会增加我们的难度，但是能够确保把他变成瓮中之鳖。
4: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摸清金寨的防御部署。

0: 对得建筑部门，做好准备吧。滴水崖老爷岭是天堂寨的两个天然屏障，那儿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要想拿下天堂寨，消灭土匪，非得拿下那两道天然屏障不可。
1: 这个金寨啊，不仅有天险之称，更因为杜文富在此经营多年，依据地形修建了层层的防御工事，被他称为啊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
2: 但是那儿的地形险峻，所以辎重部队无法上去，大部队也无法施展。除非我们用骑兵实施突袭，否则我们就会被挡在天然屏障之外了。
0: 我明白了，首长，我有个请求。
3: 火速探明共军下部行动地图及田纵飞动向，江汉波。
4: 哎，小强。
5: 哎，杨秘书。
4: 你去哪儿啊？
3: 部队要打金寨了，刘书记让我通知所有的机关干部开个会，动员大家做好之前准备工作。
4: 哦，好，那你快去吧。哎。
0: 自小分队成立以来，因为种种原因。
4: 魏若愚同志一直没有能够参加，我想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想该是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6: 你想让他加入小分队？是，我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行动。我同意，
0: 我也同意。谢谢首长。
6: 田壮飞，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已经把心掏给了你，可是你竟然这样冷酷无情，田壮飞，该死！
7: 小分队集合，
8: 丁连长。
0: 都准备好了吧？
8: 好了，队长，就让去见一眼杨秘书，就一会儿。
0: 见什么杨秘书？就待装备。
9: 老田，咱们执行任务，你带他干嘛呀？
0: 不仅要带着他，他的安全由你负责。
8: 还由我负责？
0: 把他交给你，我最放心。服从命令。
8: 你怎么想的呀你？
0: 把钢盔戴好。出发。

0: 你果然不来看我。
1: 连长慢走。
2: 哎，朱月清，
3: 干嘛？
2: 那个，这包你拿着用吧，打仗的时候用着方便。
3: 谢谢啊。

0: 杨秘书。
1: 那个你们田院长在吗？
2: 哎呀，他刚走。
1: 哦，去哪儿了呀？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对了，好像是去大帽山了，这可是秘密行动啊。
1: 谢谢你啊。
2: 嗯，进来喝杯茶吧。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2: 等我们连长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来看他了。
1: 谢谢你啊。
2: 嗯，我先走了。

0: 报告，
1: 什么事？
0: 顺丰电报。
1: 念。
0: 共军大部队在攻占长山村等地后，有包围金寨意图，其具体计划尚不清楚，我正全力调查。令田壮飞带领一支小部队已出麻城，其任务和目的地不明。顺丰。
1: 不明？不清楚。

0: 这个屯风现在是越来越无能了。杨副官，
1: 有，去把司令和副司令给我请过来。是。
2: 杨柳，你是在欺骗上司，谎报军情。你真要这么干下去吗？如果你最终也得不到田仲飞的爱，那会儿你该怎么办？党国和共产党都将视你为敌人，你将被所有人所不齿。你这么做，值得吗？ 田壮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3: 这个田壮飞又回来干什么呀？
4: 倒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也一定跟共军准备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
5: 司令说的没有错。
6: 不是半夜山岗子干什么呀？这是啊，共军打来了？
4: 那倒没有，
6: 那没事儿。哎呦，我睡得正香着呢，
7: 田壮飞又带着一股人出了麻城。
6: 这王八蛋又来了！
4: 他在哪儿啊？你
6: 告我他在哪儿？
4: 哎呀，行了，哥，安静一下。
6: 我这一听他的名儿，我就，哎呀，我这气呀！我现在不光是田壮飞有了异动，连共军也有想包围我金寨、消灭我的意图。我和司令都是这样认为的。田壮飞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跟共军想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系。
7: 对，他来者不善。
6: 这不来的正好吗，妹子？我正想替你报仇呢。
4: 你告我他在哪儿？我们也想知道他到底到哪了。不是，你们不知道啊？但我们可以猜测。猜测？司令、副司令，请看，这里是金寨的第一道屏障，它和滴水崖、老爷岭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结构，也是金寨的三道防线，所以我认为。 田壮飞，包括共军的主力，一定就是盯上了这三道防线。因为如果他们拿不下这三道防线的话，想进攻金寨，那就是做梦。另外，以此地的地形险要，共军想要进攻之前，必然先要搞清楚上山的道路以及我军的布防，要不然他们上来就是送死。
1: 那田壮飞的第一站应该是风波岭。司令分析的极为准确，就是风波岭。风波岭离这里大约有10里地左右。那里的山势虽然不是很险峻，但是在那个地方丛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相信。
4: 田壮飞一定会选择风波岭为他的落脚点，然后对我金寨实施侦查。那我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的兄弟，到风波岭把这田壮飞碎尸万段。
1: 不用了，哥，你留着，我去。
6: 妹子，司令，我倒是觉得让杜副司令一起去，
4: 反而更好。
6: 太对了，这说的多好，哎。
4: 妹子，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你说我俩去了互相不还有照应吗？
1: 对，杜副司令这话说的对呀。啊，当然了，杜副司令平时做事是有鲁莽了些，但是司令，你要是能够善于把握，我相信杜副司令一定是一个攻城不在的虎将。
6: 那是，妹子，你就赶紧点头吧啊。

0: 好，不过你答应我，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1: 只要你让我去，我什么都听你的。
0: 江司令，你带你的部队转至天堂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互为依靠，相互协调。司令英明。另外，转移十约素部队，不许他拿老百姓的粮食和畜生。违令者，杀。
2: 司。
3: 我这准备去了。
4: 司令慢走。走。李阿副官，
5: 有。通
4: 知金寨的所有部队，天亮之前全部转移至天堂寨。是。你对岸，天天不管。
6: 别光回去，两最后的幻想。今天去便是一起疗伤。哎，狗特务，沿途没留下什么暗号吧？
7: 留了，我撒了几泡尿，你没闻出来吧？嘿嘿嘿。
6: 来。
7: 不，那给我什么？
8: 电台。哎，
6: 不用，我帮你背。不用，你要背，连我都背走。哎，
7: 聊啥呢？
6: 没，
7: 老子都听见了。
6: 那你还问？那个兔崽子老子问了还不行了？

0: 你自己来，
1: 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行。
2: 笑话，他们两个是聪明人，老子就是傻子。哎呀，总说别人是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中的傻子。你什么意思？哼。
3: 王大哥，
0: 在。
3: 你和我哥留在这儿，封锁所有进山道路，注意隐蔽，不许被发现。
1: 是。
0: 别去，妹子，我要跟你一块去。
3: 不行。大哥。
0: 这是我们的老巢，只有你留在这儿，我才能放心啊。嗯，
1: 那行，那我先听妹子了。
3: 谢谢大哥。曹二哥，小刀姐自己，你们分别带五十个人，分三路对风波岭进行搜索。如果发现田壮飞，在没有获胜情况下，千万不要动手，隐蔽跟踪，马上通知我。我们在主峰集合，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4: 明白。
3: 我和小刀姐一队，出发。
4: 是。军区首长判断，敌人一旦听到我们大部队围剿金寨的消息，他们就会撤回到天堂寨。由大帽山滴水崖和风冰岭这样的天险做屏障，我们的大部队是很难攻下金寨的。
5: 不仅是天险呐，杜念祖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啊，就把天堂寨作为他最后的堡垒。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啊。 这老家伙早把天堂寨建成了能保他老命的最后铜墙铁壁呀！
3: 队长，师部电报。小刀姐，传令下去，放轻脚步，不要弄出任何动静。
6: 是。

0: 上面写的啥？你们出发后，我们又截获了一封春风发给精湛匪首的一封电报，使用的是星密码。估计这封电报和你们的行动有关，故发给你们，并请费若愚同志尽快破译。
1: 师部这是又有新指示了吗？
2: 狗特务已经知道咱们出发了，
3: 别指我行吗？这上面写着呢，顾忌，明白吗？
4: 差不多那意思。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哎，老田呐，
3: 嗯，
1: 你的意思是敌人已经知道了咱们会来这儿？
3: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个鼠哥哥。
2: 不是，
3: 老田，你还笑，就愿意
5: 团结。
3: 大家听我说，我们已接近风不灵主峰，那里距离敌人非常近，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6: 嗯，
3: 现在我们分组行动，我老严费若玉一组，赵宝胜、申强一组，你们俩一组。
7: 哪一组啊？
8: 你少废话，
3: 整理装备，马上出发。
8: 好。

0: 你没事吧？没事。魏若愚，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可能碰上敌人，忘不了。你忘不了，我们几个有可能被打死，知道吗？
1: 那我努力把他忘了。
0: 这样，一会儿我在前面走，你踩着我的脚印，脚要轻抬轻放，最好别发出声响，知道吗？
1: 嗯。
0: 德全，
2: 嗯，
0: 一会儿你走在前面。
1: 得嘞。
0: 记住没有？
2: 啊，记住了。
0: 跟着你走，踩着你的脚印，脚抬高点，尽量别发出声响。
1: 好。

0: 怎么了，小姐？太奇怪了，怎么连鸟叫声都没了？告诉兄弟们，分散营地。
1: 是。

0: 你等一等，看看再走。
1: 你发现嘛了？没发现什么，我觉得有点不正常。嘛动静也没有啊，
0: 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

0: 你站这儿干什么？安静点。
1: 搜！弟兄们，给我搜！

0: 我自己送，过去两个人送房子，大家都给我送死去了。
1: 房子里没有，小姐，这边也没有。
0: 再搜，房子里再搜一遍，给我搜仔细了。
2: 队长，里面没有人。
0: 继续给我搜，仔细的搜。
2: 是。

0: 我。
1: 好像有动静，我好像是听到有声音。
2: 回去，
3: 大家回来，跟上。
4: 小陈、小薇，
5: 到，
4: 你俩下水，木板底下给我仔细搜。
5: 是。

0: 我们赶紧带费如玉到会合地点。
1: 那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1: 你确定他们会跟上来？
0: 这样保险。
1: 你刚才想说什么？
0: 我发现我犯了方向上的错误。你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走，跟他走，快！

0: 兄弟们，给我打！
1: 全赖你！老天有个三长两短，我非得毙了你！我
2: 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1: 履行个屁职责！死人能履行职责？
2: 我说过了，那是你们的事儿。

0: 队长让狗日子给发现了，是，一定是费大傻那个笨蛋。
1: 不对，
0: 他不傻，那他奶奶的就是老子傻。走，
1: 去哪儿？
0: 队长有危险，笨蛋。
2: 看出来了，还得让散点人收拾你。
3: 等他妈给老子快点！
2: 小德姐，你带人从后面包抄他。
3: 好，
2: 二小队跟我上，你来人给我捅！
4: 走，快！
2: 小姐，怎么样？发现他们了吗？
5: 没有，
2: 他已经从这里跑了，他跑不了多远，我们追。

0: 大婶，在这待着啊，别动，我去里边看看有没有嘛藏身地方，听见没有？你可待着别动啊！
1: 哎呦，不聋。

0: 小姐，小姐，
1: 他们跑不了多远。你带人从那边报仇。
2: 是。
1: 其他人，跟我追。
2: 好。
1: 跟我走。
2: 这么高的老田，
3: 快躲开这井上，撤。

奇怪呀、啊，有水，石灰岩，这种地形，凭我经验判断，应该会有山洞啊。

山洞没找着，踩了一个陷阱。哎，哎，嘿，不是陷阱。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尼玛不就是一个大山洞吗？

也就是我呀，你找到个这么个好地方，这他妈叫别有洞天！哎，我当是谁了？原来是飞天蝙蝠啊！到您家串门，没和你打招呼，对不住啊！

0: 是天壮非王外冲，不会，那就是二哥要消灭他。二哥也没那么傻。小姐，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过来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1: 上面情况怎么样？
2: 我让八子半个时辰佯攻一次，别让共军给跑了。那现在是八子在佯攻，
1: 不像，
2: 枪声
1: 太密集，不像是对打。
2: 咱们的兄弟，
1: 田壮飞打过来了，莲花，来通知江队长，带他的人马上过来，我们在山下接住他。
3: 是。

0: 二哥，带一部分人到崖边土夫。是，二小队的，跟我走。是。其他人就地掩护。大家散开。
1: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2: 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
1: 没有十足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野青搞的鬼。
3: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2: 亮。
1: 红蜘蛛，
4: 四，
5: 四，先看着两个，
1: 太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山坡。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
2: 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
3: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4: 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
3: 没有十成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
2: 应该是竹叶青搞的。
4: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5: 司令，
2: 红蜘蛛。
5: 司令。
2: 架上去，对着前卫山坡。
5: 不上去了。
6: 让架你就架，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小姐，怎么样了？
1: 还是没看到天壮飞的踪影。
0: 小姐，我可否多句嘴？
2: 说。
0: 如果田壮飞他算到了我们会在这里等他的话。
2: 四姐说得对。小刀姐，带一队人跟我上去。二哥，四姐，你们留在这儿。
3: 好。
2: 走。四小队的跟上。

0: 好地方，全跟我走。
1: 好，走，
2: 走，走。

0: 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肯定是个名词。
1: 按照密码排列的一般规律，它应该是个羊字。

0: 老陈呐，啊，我找这地方绝了，十分隐蔽。哎，老陈，我考考你，你能看出来洞口在哪儿吗？
1: 还真看不见。
0: 嘿嘿，朝那儿。

0: 接吧。
1: 行，你留下吧。
2: 哎，队长，要不然我跟他一块儿警戒吧。
1: 不用，走。
3: 注意安全。

0: 二哥，你的人是在那边吗？
1: 对，就在那儿。怎么了，小姐？
0: 你自己看。
2: 竹叶青爬上了崖壁，
0: 这女人真了不起。
1: 这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她爬到了崖顶，然后向我们这边发起突击，所以田壮飞才会打来。
2: 这竹叶青犹如天降神兵，和田壮飞里应外合，前后夹击，没有人还会心存战意。
0: 军心大乱，没有人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击，一败涂地可想而知。
1: 四妹啊，你上次要是把竹叶青给杀了，这次田壮飞他跑得了吗？
2: 哟，这幸亏是我去了，这要是换成二哥呀，指不定还有没有命回来呢。
0: 行了，这都是我的错。
2: 小姐，我不是推卸责任，
0: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是，
1: 让他妈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3: 哎，老铁子，你看看我找这地儿，太好了。怎么样？也有洞天。
4: 哎，我说吴工，这地方不错啊，这不能挡女，又能隐蔽，怎么找的？
3: 纯属误打误撞的，就是凭运气。哦，
5: 好啊！我这说一进来，怎么一股狐狸的骚味啊？
6: 老严啊，这不会是你们那边的秘密联络站吧？
3: 没错。说赵宝胜呢？我发现了啊，全世界再大也大不过你缺的那块心眼儿。
5: 老田，这是塔吉获的电报。看来还是没找着门啊。
3: 嘿嘿，去
4: 去。我说弄点吃的，先填填肚子。
0: 小姐，我去吃了。算了，把死了的兄弟埋了，受伤的抬回去。四姐，这事儿由你来办。
2: 是。
0: 二哥，小刀姐，组织队伍再搜一次山。田壮飞应该不会跑远，我觉得他在前面的树林里。
2: 是。
1: 兄弟们，走。
0: 田壮飞，你的目标是金寨，你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让你像这次那么幸运了。

0: 情况吧。
1: 你瞎呀？
0: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巧克力，补充体力特别好，你尝尝吧。
1: 谢谢，不需要。
0: 不是，你一个人在外边警戒，你得吃东西啊。我放这儿了啊。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快走吧。
0: 是这样的，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说。

0: 长话短说。
1: 之前我有点莽撞，我这人就这样，爱说爱笑爱闹。但是以前我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了。
1: 对对对，算了算了。那你看咱能不能……
0: 行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你先回去吧。
1: 我这不是想跟你道歉吗？你这人怎么……
0: 我这人怎么了？现在我在警戒，要不然我站这儿你走，要不然你走我站这儿。

0: 坠井，你也太霸道了吧！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我要把话说完。我已经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之前差点把我变成哑巴，我也没把你咋地吧？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还从来没向谁服过软，你是头一个，我谁也不怕。
1: 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吧？
0: 你看我这样像是想打架的样吗？再说了，我还打不过你。
1: 你知道就好，你再不走的话，我就上手了。
0: 瑞江，你就是一条蛇。
1: 就是。
0: 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1: 我也没让你理我，滚。
0: 好，我马上滚。不过滚之前，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了不起，你有胆量。

0: 热脸贴冷屁股上了，还真被我猜中了。这些事情啊，你还真得听你三眼跟我的啊。对付这种女人，那就不能服软。上杆子的事儿不是买卖，以后你千万别做啊。今天这事儿不怨你，就算怨你，要道歉那也得横着道，你知道吗？竹叶青是什么人呢？啊，野人。
1: 那就是一匹野惯了的烈马，烈马应该怎么驯服？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你个傻小子！你呀，就是太嫩，啊，竹叶青啊，没戏。
2: 三只眼，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第一，竹叶青是个姑娘。
0: 请你不要用牲口形容他。第二，你是一个老光棍，你没有任何经验教育我怎么对待女人。第三，我常小乐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一定会让他对我笑的，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大白牙，我也告诉你，
3: 你别不识好歹啊！老子是在帮你。
0: 第一，我这么说竹叶青，那纯粹是比喻。
4: 第二，老子没媳妇儿，那是因为老子不想找。第三，这个赌老子接了。如果竹叶青要对你笑，我让野人撸我脑袋。好，三只眼，不能这么说啊。对同志要以诚相待，不能留心眼啊。
5: 小六。

0: 队长，
1: 我跟你讲，朱叶青已经想通了。你看这几天你笑，我们大家都在笑，他怪你了吗？怪我们了吗？是不是？
0: 他总看我不顺眼。
1: 你错了，他对你佩服得很，就像你佩服他一样。
0: 真的假的呀，队长？
1: 信不信由你啊。哎，我觉得刚才三只眼说的有点道理。朱叶青性情刚烈，轻易不愿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但是我看出来了。
0: 队长，你都看出什么了啊？
1: 他知道错了，而且觉得心里很愧疚。
0: 偏向，
2: 找死！哎哎，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0: 点消息也没有，看来真的没有找到他们。
1: 他们会不会离开了？
0: 不会，田壮飞绝对不会离开这儿。
1: 你很了解田壮飞吗？
0: 我了解吗？
1: 田壮飞要做什么，小姐好像每次都猜中了。
0: 是吗？
2: 虽然总是晚了点儿，可小姐的确是都猜中了。
0: 好像的确如此啊。也许是他意图太明显了吧。
2: 可他由岩缝下崖的意图是很难预料的。
1: 对呀、啊、也许前世田壮飞就是小姐的冤家。
0: 好好好，我的两位好姐姐，等我抓到田壮飞，我一定严刑拷打，好好问问他。
3: 如果杜鹃死了，那么控制保安室及鳄鱼吻变区人民自卫队这股诽谤的权利就会落到江汉波和杜念祖的手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想争取和瓦解他们几乎是不可能。
4: 我看那个女匪首怎么争取都争取不过来，你们没看到她那凶样吗？啊，那简直就是
5: 穷凶极恶。
4: 老子知道是穷凶极恶，我想一个更贴切的词儿不行吗？
5: 这算我没说啊。
3: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打死，军区首长一再要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如果真的争取过来的话，那对大别山的剿匪斗争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5: 哎，老田呐，那如果他要是顽固不化怎么办呢？
3: 坚决把他消灭。
5: 要是那样，咱们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3: 是，杜鹃一股匪帮其战斗力强，而且在国民党溃败之前给他们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同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4: 狗屁战斗，老子照样一枪一个。
3: 这只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几次断了我们的退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4: 说的也对呀、啊，这仗打的是真他妈窝囊。老子从13岁参加红军那一天开始，幼稚，什么时候被敌人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6: 有路，
4: 那个母的不给你录，有屁录！
3: 行了，现在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7: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密电。
8: 拿过来。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甚慰。我已命守卫金寨之国军派一个连下山协助司令，盼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因田壮飞意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络。
1: 江汉波，啰里啰嗦。
0: 虽然我也不喜欢他姓江的，但不得不承认。

0: 他的确是个帅才，什么都想得到。我们小姐哪一次都想得到，
1: 考虑的比他周全。别这么说，他其实提醒我们也是出于好意。
2: 哼，
0: 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行。
1: 行了，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国君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 给江副司令回电。
3: 是。
1: 我朕全力追捕田壮飞，若有国军相助，定会有好消息。金寨由念祖和黄龙守护，必会万无一失。勿念，杜鹃。
4: 明白。
1: 小姐可真客气。
0: 这该客气的时候就得客气，我总不能天天吹胡子瞪眼吧？
3: 司令，还是没有田壮飞的影子。
0: 这地方太大了，咱们的人太少了。
1: 这一片都搜过了吗？
3: 搜了，不过我不放心，又让弟兄们再搜了一遍，正在搜着呢。
1: 做得好。
3: 为小姐效力，理应如此。
1: 你现在是中队长。
3: 是。
1: 八子死了，你补他的空缺，从现在开始你是大队长，薪俸加倍。
0: 谢小姐提拔，我红蜘蛛自当报答小姐，万死不辞。
1: 起来。
0: 告诉兄弟们，田壮飞非常狡猾，这次搜索一定要格外小心，马虎是找不到他的。
3: 是。
1: 还有，如果这边没搜出来，让兄弟们去休息。我会再想办法。一会儿国军会有一个连的兄弟过来，等兄弟们休息好了，和国军战士一起再搜一遍。我不信那田壮飞我找不着。
0: 是。
1: 去吧。
0: 小姐这套是从江上波那儿学来的吧？
5: 不好吗？总有喂狗的味道。小刀姐，你冤枉我了，我是真心的。
6: 四妹也有同感吧？
5: 那可不一定。怎么不一定？这江汉波给部下加官，是向部下抽鞭子，而咱们小姐呀，是怀着感恩的心给部下加官进爵的。这虽然都是加官加钱，可从本质上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7: 还是我自己了解我，那当然啦。
8: 田壮飞一伙被包围在金寨下，若共军有增援企图，立即报告。
9: 江汉波。
10: 田壮飞被包围在金寨。

0: 这三组数字的第一组都是个田字，田，这可能是个名。
1: 田壮飞，不是，是不是这几封写的都是田壮飞啊？
0: 这三封是，除了第一封。
1: 不是那个第一封，他不也
0: 是我意还是你意？
1: 不是，你意啊？
0: 这三封都出现了同样的两组数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秦寨。
0: 那就对了，我没猜错，这两组数字都是在说秦寨。
1: 快点，贝勒，敌人说我们在秦寨，而且他们在相互通报。
0: 破译密码是科学，不是瞎猜，你懂不懂？
2: 哎，费大傻，别不知好歹行不行？人家队长是在帮你呢，知道吗？
0: 你懂什么？单独一组或者两个数出现的多了，我们又译出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这个田字和金字啊，你可能根据已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名字和我们的所在地，推演出了这组数字。可如果你不姓田，我们又不在金寨，那你拿什么推？你怎么推？
1: 你别生气嘛，我错了好不好？
0: 那数字组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逻辑性，它是依照密码编程规律自然形成的。
1: 不是，就是一个一个。

0: 猜呗。
1: 什么叫猜呀？那是寻找推理。
0: 怎么寻找？
1: 我告诉你，你懂吗？
0: 不懂我可以学嘛。
1: 学？要是随便谁都能学会，那这儿所有人都成专家了，要我来干什么？请你离我远点，我要破译密码。
2: 我走，我走。
0: 不过，我还想说，希望你结合我们的情况来破译，比如说，敌人对我们的形势的判断，或者说我们能否受到威胁，这可能不符合你那些规律，但是我想能帮你多条思路。啊，我看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

0: 快点，快点，快点！
1: 看完渡边马虎。

0: 马天，外边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过去了，我们没被发现。
2: 这个山洞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
3: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2: 你说话少阴阳怪气儿的。我特意找的山洞，而且我确信这里肯定有。
3: 你凭什么确信？
2: 这里全是石灰岩和水混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山洞。
4: 悟空说的没错，这里的石灰岩含有大量的硫磺，很容易在水的作用下崩塌，或被含有大量硫磺的水所侵蚀。
3: 把你们给弄的，
1: 我没想到的，土匪也能想到。
3: 老天，土匪应该没有特务聪明吧？
1: 我宁可相信土匪更聪明。带上装备，马上转移。
0: 啊，是。
2: 你就是我祖宗，你还愣着干嘛呢？还没撞上啊？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出发。
0: 报告司令，还是没找到。
5: 山洞找了吗？
0: 山洞？
6: 你聋啊？找到没有？
0: 没有。
5: 是没有山洞，还是没找过山洞？
0: 有山洞，我们不能看不见。
7: 那可不一定，彭支柱，山洞一定在山根下。你们有仔细搜过山根底下了吗？
0: 搜了，山根底下全是带刺的灌木，人根本进不去。
7: 这就对了，
5: 人进不去的地方，就是田壮飞要找的地方。邓连长，
3: 司令，
5: 带你的人马上沿着山根仔细搜索。
3: 是。
5: 彭支柱，马上带上兄弟们配合邓连长，在邓连长的外围形成包围圈，我怕田壮飞出现以后他会往外窜。记住，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堵在山洞里打的，明白吗？
0: 属下明白。
5: 去吧。
0: 是。

0: 我们也去。老田，咱们这是去哪儿？
1: 大毛顺，啊啊！现在呀，大白天。
2: 对。
1: 你这么聪明个人，都想不到，土匪能想到吗？啊！
0: 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夸我聪明。

0: 可行，
1: 队长，
0: 我们先去大帽山，有这可能没有？
1: 可以，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绳子。
0: 好，前面有几个村子，咱们到那儿看看。
1: 好。

0: 司令，司令，有情况。
1: 司令，有个山洞。
2: 这草明显是被人搭上去的。
0: 司令说的对，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2: 不，你留下，找几个机灵的人下去看看。
3: 你们几个进去。

0: 漂亮，至少炸死他一个班。
1: 对，
2: 你小子，算你有点鬼主意。
0: 还是队长英明，要不咱们就走了一步死棋。
3: 要不是你和老严给我讲这个硫磺和石灰岩的知识，我还真不一定决定撤出山洞呢。
1: 哎，老田，还是你指挥游方。
3: 好，走。

0: 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了。
1: 该死的，
0: 我们总是晚一步，看来他们真的有先见之明。
2: 可惜了那个邓连长。
3: 那现在怎么办？
0: 继续搜，他们不会跑太远。
1: 走。
0: 小姐，等一等。
1: 怎么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一定很好，也许会更有效。
1: 请说。
0: 请跟我来。

0: 田壮飞这次的行动是更加困难的。虽然他在电报上说的是信心十足，可既然敌人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他想再摸到金寨，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1: 小姐，我刚才听到爆炸声，你没事吧？
2: 我们正埋伏了。
1: 怎么样，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
1: 小姐，你看。 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就算把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派出去搜，又能有多少机会找到田壮飞呢？
0: 你的意思是想让他自己来找我们？
1: 没错。
0: 你是说，与其被动找他，不如让他主动现身？
1: 小姐聪明，田壮飞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上山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0: 我明白了。田壮飞一定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要我们在金寨附近设下埋伏。 在他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埋伏下人手，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钻到我们的网子里来。这确实比我们满林子乱找更有效率。对，而且在这片树林里，我们要设下人手，这样才可能尽快的找到田壮飞。只要他出现，我们也好尽早的做好准备。
3: 如此一来，就更周密了。
0: 四姐、二哥，这事儿由你们来办。
4: 找机灵的人埋伏在林子里。明白，
0: 四妹，跟我选人去。刘花，在，集合队伍，马上回金寨。顺便打些野味儿。
5: 是，小姐。
1: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田壮飞知道我们回去了。哼，
0: 田壮飞只有胆子大了，我们才有机会发现他。走吧。
6: 杨秘书，哎，杨秘书，刘参谋，书记让我给你们师长送一份文件，关师长他们在吗？
7: 都在呢。走，我带你去。
6: 报告，让杨秘书进来。
8: 长好，政委好。呵，
9: 看这小嘴甜的，杨秘书不仅是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啊，声音还好听。
10: 我哪有首长说的这么好？
8: 我夸完一句，你接着夸，不然脸夸红了吧？来来来，请坐，请坐。刘参谋，给倒杯水。
11: 不用了，师长，我不喝。这是县里关于公审大会的准备情况报告，书记让我带给您。
9: 哦，三天后公审大会就要召开了啊，我们。 正在聊这件事情，公审镇压这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啊，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儿。这也会大大提高我们部队剿匪的斗志和信心。你们这个想法来得非常及时。
8: 听书记说，省里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儿，还准备在全省范围内都开几个这样的大会呢。
9: 嗯，你们准备得很充分，想得也非常周全。啊，回去告诉刘书记。
7: 除了我们现在做的警戒和保卫工作外，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啊，好。啊，对了，告诉刘书记，在受公审和执行死刑的匪首名单上，再加上你。啊，对，这个人以前没有提到他呢，是因为要报请军区批准，军区刚刚通过这个批准，允许我们分审，并且枪决他。
8: 所以一定要加上这个人。他是谁？也是个匪首吗？他可比匪首更坏、更该杀。他就是吴少辉，国民党特务部队的中校。吴少辉。嗯。
7: 啊，
8: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夹起义接受改编，然后又叛变的那个坏蛋吧？经他手，杀害的干部战士就有几十个人呢。
1: 这个坏蛋真是该死。
7: 这个布告什么时候出啊？明天。那还来得及。告诉刘书记，一定把这个混蛋的名字给我加上去。
1: 好。
7: 啊？怎么？杨秘书要走啊？
1: 啊，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呵，
7: 田连长不在这儿，你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坐不住啊？
1: 不是的，师长。 准备工作还挺多的。
7: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啊。<笑>

0: 那我先回去了。好，你。啊，师长，我想问一问，田连长还好吗？
1: 我以为你都把他给忘记了呢。才没有呢，我昨天做梦还梦见他了，
0: 样子可吓人了，浑身都是血。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该问。 可我实在是担心。
2: 没有什么不该问的，只要是田连长的情况，你随便问。
1: 杨秘书啊，
2: 田壮飞好得很，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放心吧。
1: 谢谢师长，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回去了。
2: 好。

1: 对他的监视有发现异常情况吗？
2: 没有。他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外，几乎从不外出。下班后就在住处，也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可疑的人接触。我就说嘛，
3: 这个田壮飞一出城就给敌人盯上了，他坚持认为咱们内部有奸细，这是对的。但是发个电报让我们来监视杨秘书，真是乱弹琴。
4: 那老关，
1: 嗯，那咱们还用不用继续监视啊？你说呢？哎呀，我觉得呀，那就再监视一段吧。等到公审大会开完以后，咱们再撤掉监视人员。
2: 让杨秘书知道咱们这么不信任他，他该多伤心啊！
1: 田壮飞既然在电报里提起这件事儿了，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也是啊。
2: 我有重要情报要向江副司令禀报。
0: 为什么来我这里？你被监视了？
2: 没有。
0: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发报？
2: 自从上次杀了黑蜘蛛之后，共军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我们的人，所以我必须谨慎。
0: 可我这里要是被他们注意到了，那不就……
2: 来之前我对你这里进行了仔细观察，这里绝对安全。
0: 那你也太冒险了。
2: 好了，别说了，电台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0: 好吧，跟我来。

0: 这间密室墙厚顶高，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
1: 电台就在密室里。
2: 很好。等等，我自己下去。
1: 好吧，我在外面等你。
2: 不用。放完包我会自己走，我会把上峰的指令放在下面。
1: 那好，你自便吧。

0: 田壮飞一定会想办法摸上金仔，但按照杜鹃的潜伏张网计划，如果他部署得当的话，田壮飞想要摸上金仔又谈何容易呢？哼，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呐。
1: 报告副司令，春风电报。
2: 有新情况吗？
1: 有，
2: 念吧。
1: 28日上午10点，共产党政府要在麻城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梁松寿、杜安昌、钱本利、马三炮和吴少辉，会场四周届时会被共军严密封锁，施救非常困难。六，田壮飞未归。春风，
2: 吴少辉没有死？
1: 应该是这样。
2: 好的很啊。

0: 我们要去救吴兆辉。
1: 副司令，春风说，龚军戒备森严了。
0: 当然不是去劫法场。那副司令的意思是，在公审大会之前施救。没错。吴兆辉是个人才，我需要这个人。去给春风发电报，告诉他，查清楚吴兆辉关押的地点。
2: 立即查清吴兆辉关押地点，在公审大会前务必将其救出。党国需要这样的精英。营救行动由你指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再派十名高手协助行动，两日内必到麻城。你近期之表现，台湾方面极不满意，望能以此次行动证明自己。 切记，江汉波。
3: 你们想让我证明什么？不要逼我。

0: 月清，我帮你弄吧。
1: 你做啥缺德事儿了？
0: 啥？缺德事儿？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这辈子就没干过缺德事儿。
1: 你凶什么呀？
0: 行行，我缺德还不行吗？
1: 大男人跟个女人似的。
0: 我哪点像女人啊？
1: 上次我出手重了，给你道个歉。我道歉的话也说过了啊，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你要是跟女人一样见识的话，你就再提，谁再提谁就小王八蛋。给我的。
0: 啊。
1: 挺甜的，
0: 甜就行。